残疾人世界冠军在连云港当海鲜电商主播。溺水防范重在前置，江苏打造全链路防范体系，做好防溺水这件事。2025年，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达5235亿美元，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厦门通报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问题，相关公司行为涉嫌违法违规，6人被刑拘。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伊朗随后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中塞联合建设的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正式投产。美国与委内瑞拉签署石油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超650亿桶石油的多数控制权，美方行为被批示公然盗窃。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8月31号，今天呢也是中小学生返校报到的日子啊。但是今天早上的这个天气可能会给大家的出门带来一些影响，虽然说台风沙德尔现在已经是停编了，但是它的影响呢还没有结束。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天啊，江苏受到台风稻槽的影响，冷暖气流交汇，会出现成片暴雨甚至大暴雨天气，沿淮及以南地区有持续的降雨，并且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啊，所以提醒大家要多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么可能会对各位的出行带来一些影响啊，注意出行安全，尽量早一点出门，把这个时间放得宽松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南京今天的具体情况，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3到28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白天雨量小雨，夜里中南部是雨量中到大，22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3到27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八月中旬，江苏沿海小开鱼了啊，大家可以尝鲜了。那么半个月以来呢，李媛媛的直播频次也是明显的密集了起来。您认识她吗？李媛媛是连云港赣榆人，13岁因车祸失去左小腿，他后来是残疾人自行车的世界冠军，是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而如今他的身份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他是拥有20多万粉丝的互联网主播。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李媛媛直面命运与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地站在了舞台中央。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故事。
2: 连云港赣榆区海头镇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晚上8点，海头镇一间平房庭院里亮着灯，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报价，直播间叫不火的冠军，镜头里46块奖牌和简陋的背景形成鲜明反差。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3: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2: 他搬着箱子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常才悄悄显露，他的左腿穿戴着假肢。
3: 我干主播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概念说我要去做一名网络从业者，我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我生活非常窘境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家说干主播的人得不要脸。为什么不要脸呢？因为那个时候说所有人认为干主播是一个疯子。
2: 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夏天，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送去，过国道时被车撞倒，医生说截肢，住院1个多月。回家那天，邻居围过来看，像看一个怪物。他把自己关在家里4年没出过门，母亲用裤腿和泡沫给他做了一个假脚，他试着跳出去，邻居小孩看见他就往大人怀里躲，他又跳了回去。
3: 那我就不知道我

0: 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1: 十七岁那年，镇里残年来人问他愿不愿意练竞技体育，父亲怕是骗子，但他非要去。他觉得这个机会是数年自闭生活里的一扇窗，那是他第一次看见和他一样身体有障碍的人在训练场大汗淋漓的骑车。
0: 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叫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时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想成为他。
1: 刚练一个月，假肢就断了。教练让他回家换新的，他没敢告诉家里，买了5块钱的橡皮筋勒住断掉的地方。教练发现后，让他必须回去换。父亲在村子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可他的父亲一个月只挣500块。从此，他玩了命的训练，收获在2003年到来。捷克世锦赛500米计时赛，19岁的他夺冠。
0: 当我一步登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因我而作》，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入场券。2004年7月24号，距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他右手骨折。
0: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
1: 4年后，2008年北京残奥会前，他再次骨折，第二次与残奥会擦肩。2001年开始逐步退役，生活露出獠牙。开电瓶车店亏光积蓄，端盘子老板发现他腿脚不便，辞退了他。2017年孩子早产，视网膜病变，丈夫失业，房贷车贷一个月5000。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花70块钱。
0: 那个时候我出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还得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1: 2018年底，嫂子在朋友圈卖海鲜，告诉他不用本钱，他把嫂子的朋友圈转过来，一单挣10几块。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
0: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一单两单三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1: 那个夏天，他拍了一条视频，抱着46块奖牌站在渔船上，面朝红旗唱《我爱我的祖国》，播放量近1000万。
0: 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1: 直播那天，很多人刷礼物，他没卖货，但第二天开播，卖什么都有人买。此后，李媛媛的残疾人直播团队逐渐壮大，团队成员罗仁娟，
2: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1: 2026年，李媛媛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随着风口主
3: 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好，实力正在举办26周年的大庆活动呢，活动是到今天全部结束。那如果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朋友，可以抓住最后的时间，现在打个电话400-878-8323订购，除了能够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带走4重大礼。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什么都像有一层脏玻璃不清。

0: 清晰不透亮的，看一会儿手机电视呢，眼睛就觉得疲劳干涩的。那大家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都会清晰透亮很多。现在拨打400-878-8323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的眼贴，再给您多送叶黄素、收音机，还有一整套草本健康枕，整整四重好礼。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用情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川灾害呈现的。

然后是老面的，所以呢这个面本身就是带着那个麦香啊，这个咬下去之后非常的松软。然后呢是香菇青菜包啊，我的同事呢，我们之前就专门就是把这个样品市面上的拿来去进行一些评测，那把这个样品我们就把它蒸了之后啊，这个

0: 10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不少人觉得心脏病一定会胸口疼，只要胸口不痛，心脏就是健康的。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大血管外科主任邵永峰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4: 各位听众好，我是邵永峰。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误区非常危险，心肌缺血的典型信号是胸痛，但也可表现为其他部位的疼痛，有人是牙痛、下巴发酸，有人是肩膀痛、上腹胀，还有人只是恶心、出冷汗。

0: 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2: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3: 当地时间8月30号，中方为尼泊尔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的首批救灾物资运抵加德满都，四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即抵达。中方提供的首批援助物资包括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及急救包等多项紧缺生活与医疗应急物资。物资运抵后将迅速分发至灾区一线，全力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与应急医疗需求。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3

0: 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当地时间8月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是该谅解不会进入自动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表示，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并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以伊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
1: 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的美国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1小时后获救。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港的命令。这名水
0: 新学期新气象，我们
2: 一瓶好喝性价比高的佳酿成为许多懂酒人士爱酒人士的头等大事。今年大家买酒更加理性了，更加看重酒的品质了，不再一味的追捧高价酒、名牌酒，而是选择真正具有饮用价值的产品。这款专门为马年打造的马年生肖纪念酒，凭借其独特的口感、精湛的工艺和亲民的价格，成为今年中秋餐桌上的热门选择。53度纯粮酱香型白酒，出自贵州古坛酒业集团12987古法酿造工艺，瓶身经典中国红配色加烫金骏马，看着就熠熠生辉，喝着更是唇齿留香。这款马年纪念酒现在只要69就能一次性带走2瓶，一箱6瓶只要199，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看图选择下单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常说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但是前提得是喝纯粮的好酒。您想想，中秋这一大家子人围坐在一起，要是拿出一瓶酒精勾兑的酒，那不仅伤了身体，更是伤了感情。这款马年纪念酒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喝上一口放心酒、开心酒。这瓶马年纪念酒您拿回去绝对喝得高兴、喝得开心。来自徐州的孙先生直接订购了5箱，连云港的吴叔叔订购了10箱，说这个酒的品质高、价格合适，根本没有不囤的道理。是的，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下单69立即到手2瓶，一箱6瓶只要199。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南京建邺区的李叔叔一次就订购了20箱，大家真的是在抢着订购，您犹豫一秒，这马年纪念酒就少一箱。赶紧把这瓶马年纪念酒带回去，陪您过一个香气四溢、红红火火的中秋节。好礼不等人，好酒更是不等人，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看图选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5: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0: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今天是周一。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正风热线，天气。
0: 今天我省沿淮及以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沿江苏南地区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温度是21到32度。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大雨到暴雨，最低23，最高28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3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府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浙江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是这样的，就是我7月26号在猫眼平台呢买了一张刘宪华的演唱会门票。
0: 谁的演唱会？
2: 刘宪华。
0: 刘宪华的演唱会门票啊，您说。
2: 然后在购买之后呢，他迟迟不出票，
0: 嗯，
2: 直到等到就是说8月21号停止退票最后截止时间之后呢，他在8月22号中午才给我出票，也就是说这时候离演唱会23号演出只有最后一天。
0: 嗯，8月22号出的票对吧？
2: 对。
0: 嗯，8月22号出的票。好，那对你造成的影响是？
2: 就是22号拿到票以后呢，发现位置在最后排，那么因为我是有点高度近视的，那么那场最后排呢我可能有点看不清楚，那么当时就想不想去了，想退票，但是呢去平台上看了一下呢，发现已经是21号7点以后就是最后退票时间，因为他出票在退票时间之后呢，导致我已经没办法退票了。
0: 他的退票时间其实是21号7点截止。
2: 对。
0: 然后你拿到票的时间是
2: 8月22号中午。
0: 22号中午，也就是说其实你拿到票的时候你就已经不能够有选择权利，这个票我是要还是不要了。
2: 对，是的。
0: 嗯，
2: 也就是说我已经是错过了最后的退票时间，他才给我出票的。
0: 那最后这演唱会你看了吗？
2: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去看了。然后23号我上午的时候又联系过猫眼平台，那么当时也想办法说能不能给我调换个位置。
0: 那猫眼平台是什么态度呢？
2: 平台说就是票已经卖光了，没办法，非常抱歉。
0: 那你有没有跟平台去质疑一下他们这个出票的时间节点？
2: 这个有说过，但是他们的回复就是这么办的，没办法。
0: 而且说不是针对你一个人，应该所有的买票观演唱会的朋友，他的出票时间包括实际拿到手票看到自己的座位，其实跟你的这个时间节点是一致的。
2: 一致的，就是说包括其他平台有比如说分完岛他们也在卖的，他们平台上它是显示的就是24小时前给你出票
0: 啊，就至少还有个时间点对吧？
2: 对对对，但猫眼它是没有
3: 到。像我们这种演唱会门票，如果说碰到退票啊，或者说这些纠纷的话，我希望就是相关的上级，比如说他们文化厅是有文化执法监督部门的，我希望这种监督部门一定要行使他们的权利，对于规范整个演唱会市场啊、出售或者演出活动有一种监管或者说执法权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能够约束一些演艺公司啊，或者一些平台，他们对于一些退票规则，包括对我们消费者一种权利啊，或者说整个一个行业的那个进步，都是能够做一些积极的作用吧。
0: 嗯，就是我觉得这种市场交易，我觉得还是公平，应该是给到双方。
4: 对对，是的。
0: 梁先生，我看了你是市场管理科的，那我想这个应该在你们市场管理科的工作职能范围之内吧？
4: 对，演唱会的监管是在我们职能范围内的。
0: 好，但是您刚说的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是吧？
4: 嗯嗯。
0: 好，那我们想问一下，今天我们节目此刻正在直播过程当中，那么你跟相关部门对接10点之前可以给我们一个答复吗？
4: 10点，
0: 对，
4: 可以再稍微那个晚一点吗？
0: 那这样，如果10点之前，如果说你们有进一步的这个进展，对于这个事情的定性，我们希望可以做现场连线。如果说今天时间很紧张，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在本周。

0: 周三或者周四，好不好？
1: 那个我们到时候怎么
0: 我们电话接出。我们此刻跟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管理科的梁先生啊，先沟通到这儿。梁先生说这个事情是他遇到的一个新问题，但是我想问问我们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现在很多朋友可能会为了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同类的问题？还是说今天这个演唱会猫眼平台销售的这场演唱会门票，他出票这么晚？都截止退票了才出票，这仅仅是一个个案吗？我们想打一个问号，也想听听大家的观看演唱会的体会，好的不好的都可以此刻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舒克贝吉塔说呢，猫眼对他们就这个态度，我有一回也是这样的。当然今天我们没有联系到猫眼平台啊，我们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跟猫眼平台沟通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消费者在猫眼平台购买苏州一场演唱会1288元的预售门票，平台规定8月21号晚间7点停止退票，可是，一直到8月22号这个时候才出票，拿到座位是内场倒数第二排，这个时候退票通道已经关闭了。你想要退票，票公司又说票已经卖完了，当事人向平台反馈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马上来现场连线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请夏律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夏律师你好。夏律师
2: 你
0: 好，
2: 主持人。
0: 哎，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看啊，这个消费者买的是预售票，钱呢早就付出去了，但是平台把出票的时间设置在退票截止之后，就都已经截止退票了，这个时候才出票。那么消费者看到座位不好，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选择权了，就是你不能再选择退票了。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种操作有没有侵犯消费者的权益呢？
2: 这种操作肯定是侵犯了消费者权益，而且是侵犯了多项权益。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演出门票里面这个座位信息肯定是它影响了这个我们这个观演的体验，还有票面的价值都是有影响的。
0: 对，
2: 如果说你不公布它这个价值，到退票截止后再让消费者知情的话，那个这本身交易可能就违反了一个自愿平等啊、公平、诚实信用这些基本原则。我觉得这个基本原则可能都不符合。当然具体的权利，我觉得有两项具体权利，一个是知情权，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8条规定啊，消费者享有这个知悉这个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这个座位信息肯定是他这个核心的一个交付信息啊，过了退票时间才知道，这样的话影响他在这个退票时间前做出一个是否继续交易的一个权利。
0: 其实这个时候消费者就没有选择，因为你不能退了呀，对不对？
2: 是的，
0: 截止退票，这个时候不管票什么样的位置，你只能够选择的是接受，而且是被迫接受。所以说这是您刚讲的，其实它完全是不公平不对等的。
2: 是的，是的。
0: 好，你看这个
2: 另外还有一个权利，
0: 好，您说，
2: 就是我们叫公平交易权。公平交易权的目的就是保证消费者呢，他能够享受到质量保障、价格合理的一个公平交易条件。这样这个退票时间在他知悉这个信息之前就截止的话，这是显然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交易。
0: 好，平台规则写了退票截止时间，但是座位信息要等到这个时间节点之后才能够给到消费者，那么这种格式条款您怎么看？
2: 这个关于退票时间的限制肯定是一个格式条款啊，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购票须知的内容里面已经明确告知了啊，消费者也不能去修改。但是它这个格式条款的时间的限制明显已经限制了消费者权利啊，减轻自身的这个责任，这属于一个不公平的条款，按照我们消法和民法典的规定都是无效的。
0: 这是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对吧？
2: 对。
0: 好，同样价票的档，
3: 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刚刚有消费者反映1288元在猫眼平台购买演唱会门票，但是停止退票之后才出票。 我们继续现场连线猫眼的客服10039683。

0: 1号，这位客服你好，猫眼客服你
1: 我
0: 好，
1: 们这边把您的问题给您升级反馈，然后1个小时内给您回电话。麻烦您这边怎么称呼呀？
0: 我姓王，主持人，你好，我是省广电，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这个问题我们场外编辑给您介绍了，对吧？
1: 刚刚已经介绍了，
0: 好，
1: 然后我说给他升级一下，要补充的，对吧？
0: 我基本没有要补充的，如果情况都介绍了，我就不再赘述了。这个问题你们可以现场回应吗？客服。
1: 目前的话是要给您升级反馈，到1个小时内会有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您的，
0: 升级
1: 所以
0: 反
1: 我
0: 馈
1: 向
0: 升
1: 公
0: 级到
1: 司
0: 哪
1: 问一
0: 里？
1: 下。会有专门的部门来给咱们进行对接
0: 专
1: 的，
0: 门
1: 因
0: 的
1: 为
0: 部门
1: 刚
0: 是
1: 刚
0: 哪个
1: 那
0: 部门？
1: 个，
2: 原来这个住宅的设计要求呢是市政压力供水，但现在呢是跨区域临时接到常州市金坛区的水源。
0: 你是镇江句容的，怎
2: 对，
0: 么会接到常州金坛呢？
2: 正
0: 你这
2: 好
0: 个
2: 是
0: 跨了社区
2: 地理
0: 市
2: 位
0: 啊，对
2: 置
0: 吧？
2: 交界吧。
0: 就是你在句容和金坛的交界处是吗？
2: 对，这个小区，对。
0: 那你什么时候入住的？
2: 我们2007年买的，2018年就收
0: 一
2: 房，
0: 八年
2: 然
0: 买，怎么是
2: 后，
0: 27年买的呢？现
2: 啊
0: 在才
2: 不，
0: 26年。
2: 2017年买的，那个2018年收房的。
0: 收房的，然后已经
2: 然
0: 居
2: 后，
0: 住
2: 二
0: 吗？
2: 零年疫情期间，2020年，装修入住，入住呢，像这个小区呢，是属于，茅山脚下的度假小区，大部分都是度假住的，我们都是周末啊或者节假日啊去住。
0: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住宅啊，就大家用途各不一样，但是基本的水电气民生应该是有保障的，对不对？
2: 对，但是它偏偏是没有按照设计要求来。
0: 那它现在供水方式是怎么个供水呢？
2: 供水方式是，就是用隔壁的杭州市金坛区的自来水来供水。
0: 就是金坛自来水公司给你们高德庄园小区供水，
2: 对。
0: 是直供水吗？
2: 但是呢，这种二次不供水，比如说小区的泵房啊，这些管网的日常的管理啊、维护啊、更新啊，没有那个责任主体来承担。
0: 那我就想啊，因为你们可能相对比较特殊，你看明明是居容的，但是在交界的位置，供水方是常州金坛方面，对不对？那这种供水方式给你们用水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还是说也挺正常？
2: 不是这样的，一个他这种方式呢就不对，他总归是要改回去的。这是不管是我们国家的供水条例，还是江苏省的供水条例，都这样的有规定。

0: 水务集团联系也可以。不过跨区域和金坛的自来水公司呢，临时满足供水的也可以，但是它就恰恰缺乏在这个二次供水的这个设施的日常的管理维护和。
1: 那我还是想问一句啊，这个敖先生，就是目前是成都金坛方面给你们供水对吧？
0: 对。
1: 这供水正常吗？你觉得服务怎么样？
0: 肯定经常有问题啊。
1: 啊，那有什么问题啊？你告诉我。
0: 比如说停水呀、或者说管网的问题啊，不，这是什么情况呢？因为这个二次供水设施它没有那个没有承担单位，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
1: 你们这小区多少居民，涉及多少户啊？你这种情况？
0: 因为我汇报的呢，只是进我这一栋，我是46栋。
1: 46栋。
0: 为什么？对，但是呢，我们这个小区呢是两期都是别墅区。一期呢是大概30几户，二期呢120几户。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问题是大家伙儿都面临吗？应该不是一户两户吧？
0: 是这样的，因为我在和像，
2: 因为他们用这个自来水的时候啊，没有用到我们聚龙的自来水，而是接纳的金坛的自来水。按照正常供水来讲，金坛的自来水如果供到高桥庄园，也没有说文件规定不允许，也是可以的。但是应该在供水单位和开发企业还有属地政府应该要做好一个后续供水保障的协调。
1: 那现在其实就是大家觉得现在供水没有保障，不是很好。
2: 对对对，现在关键就在这个环节里面。有一些事情没有协调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下一步呢，我们这边可能也会和这个业主代表，然后和这个金坛的供水，还有我们天网的属地政府，到时候我们来联系他们，我们来给他们之间来做一个协调。
1: 敖先生在线吧？
0: 在。
1: 好，刚听了这个史科长的答复啊，你也可以现场交流。
0: 啊，那个史科长。
1: 然后是你们在镇江还有分公司。你们有没有跟主动跟开发商约谈了解情况？
2: 啊，因为这个约谈开发商，因为他这个职能应该是在具体的是属地部门直管，就是属地管理部门应该要约谈他。我们这边只是做一个监督和指导工作。
1: 那你们也可以监督呀，对不对？
2: 啊，对对对，所以
1: 你们也有监督开发商的职能在啊。
2: 对，所以说，他这个整个一个建设，包括他的供水，然后水的来源的时候，他都没有报备。所以我们是。就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它是不存在的一个。
1: 所以你看啊，其实当初它其实就是有真空地带，没有被监管到位，所以现在出现了问题，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对吧？当然了，这个事情时隔这么多年，我们到目前为止也不是说今天的目的，也不是去追究谁的责任，那我们就想现在这个群众诉求怎么解决？大家用水，不管是常州金坛继续供，还是按照属地由居荣供水来进行给大家提供供水服务。那总之，对于敖先生他们业主来讲，那就是希望
3: 场馆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场馆要做好培训的和开放的这个总体的规划，要提前公示甚至征求长期在此建设的爱好者的意见，在醒目的地方，要对老百姓的公示明确。我这个培训的时间，开放的时间，包括收费培训的这个用道的合理性的安排。
1: 公共体育场馆是重要的公共民生资源，其核心的价值就在于服务广大群众。唯有坚持以群众健身需求为根本导向，严守运营规范，坚守公益普惠的初心，破除市场化运营当中的功利化的倾向，才能够让公共体育空间真正落地惠民，成为支撑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助力全民健康的坚实阵地。好，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近日，安徽一女子为蹭电梯内的空调，用椅子卡住电梯门，致使整栋楼的居民无法正常使用，物业沟通无效之后报警，经民警数小时劝导才化解纠纷。律师指出，该女子的行为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还存在民事侵权、治安处罚的风险，极端情况下可能触犯刑法。
4: 霸占电梯乘凉涉嫌违法，根据民法典第271条的规定，

0: 电梯属于整栋楼全体业主的共有财产，不是某个人的私人空间房。民事层面属于侵权，侵害了其他业主共有使用权、通行权，其他业主、物业、业委会可以要求立刻停止占用，排除妨害。行政层面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警方可以给予警告、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行政拘留。楼内有病人急救，因为电梯被霸占，救护车担架，医护人员没法及时上楼，延误抢救。这种情况下，女子主观明知电梯是应急必须设施，仍然霸占，存在过错。如果有证据证明占用电梯行为和抢救延误存在因果关系，民事上要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赔偿医疗费等。霸占电梯阻挡关门，直接造成电梯门机、传感器损坏、电梯故障，民事上要全额承担维修费用。物业凭监控维修票据可以起诉索赔，如果维修金额达到当地故意损害财物立案标准，大多地区为5000元及以上，有可能触犯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就算金额不够刑事标准，公安机关也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对故意损坏财物予以拘留罚款。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的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好，此刻呢刷新一下最新的留言的情况。大蓝鲸网友花开富贵说，王老师你好，周一快乐，我在南京收听收看你的节目，说从明天起我要出去玩几天，没有时间收听收看你的节目了，很抱歉啊，向王老师请个假。我们也祝福这位朋友啊出游愉快啊，注意安全啊。我们来看看抖音网友给我们留言，我们看看啊，这位朋友说这是正常的，不然你觉得这个位置不好都退了那怎么搞呢？这个说的是猫眼平台的退票规则问题啊。七七说呢，自己选的那就是有可能是最后排的，说都是随机的。小白可白的说呢，不都是最后出票吗？座位随机吗？也有座位图，自己不考虑一下自己是否被分到差的位置，除非加钱买 VIP。 吴提说，最近猫眼演唱会有一个正式售票前24小时才能够退，过了多扣20%，他们只有1天的容错率。帅奇说，大麦也遇到了退票问题。我们来看看啊，说平台完全可以设置出票时间，退票时限。Mr. 周说呢，6月28号大麦买了9月份一场演唱会，早都过了平台规定的退票时间，问题是到现在还没出票。帅奇说呢，
2: 69两瓶，一箱六瓶才只要199，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好酒是有生命。

0: 或雷雨，沿淮和沿江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呢雨量小到中等。今天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31到32度，其他地区呢是29度左右。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地区23度左右，江苏东南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5度左右。来看省会南京，接下来这三天省会南京都会有雨，今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今天的温度呢是26到32度，明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3到28度，后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气温呢是22到32度。好，总体来说呢是连续三天都会下雨，而且气温呢比之前呢会
1: 会员还是比较紧张的。对，因为现在就是消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咱们产地还是那么多，然后产能比较低，这个天夏天的天气热，
2: 它属于是季节性突击上涨是吧？
1: 对对对、对，每年都是这个样子。
2: 那今年价格和去年价格相比，
1: 今年和去年价格相比还是今年稍微涨幅比较大，因为去年价格是比较低迷，好多就是养殖户就是比较亏钱，然后也淘汰了一批那种比较小的养殖户，今年就是产区但量还是比较小，然后导致今年价格稍微偏高一点。
3: 苏平说，由于市场需求量大，他们目前正在千方百计加大进货量，而且现在的

0: 鸡蛋快变成金蛋了，在手里根本存不住，一进场就被客户买走了。
1: 一天大概就是2000箱吧，最少两车货，一箱是40斤到45斤吧，就是2000箱。我们按箱来，对，一箱是360枚，咱们这边是按枚来说。
2: 一箱鸡蛋正常情况下，在你手上储存多少天就可以那个流转出去了？
1: 1到2天，不超过24小时。对，我们一般是每天中午到货，然后留一部分是，比如说今天上午销出去，然后到中午1、2点钟咱们货就到了，然后下午发大货。
0: 目前仲裁市场的鸡蛋主要来自河南、河北、湖北等地。记者梳理市场情况后发现，这一轮鸡蛋涨价并非单一因素推动，而是由供需变化、季节性波动以及养殖端捕栏节奏调整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苏平，
1: 咱们这两天就是鸡蛋变化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连涨3天了，3天涨了10几块钱。主要的一个原因可能还是因为跟咱们这个就是养殖场去年这个鸡蛋比较低迷，然后现在这个存栏量比较少，还是有很大变化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今年这个天气稍微偏高一点，产量下滑比较严重。第三个原因，过中秋节，然后咱们学校不是马上都开学了嘛，然后这个鸡蛋就
3: 开鱼红利覆盖全品类海鲜市场，当下海鲜市场迎来全面丰收潮。除了爆款梭子蟹、扒皮鱼、金线鱼、野生小黄鱼等各类时令海鱼悉数上新，商户们纷纷表示，随着开海时间推移，后续海鲜捕捞量或逐渐回落，叠加中秋消费旺季临近，市场需求上涨，海鲜价格大概率迎来小幅回升，市民可以抓紧当下窗口期，趁早尝鲜。
4: 应该还有一个多月吧。梭子蟹结束，一个多月，最长两个月吧，差不多。有的吃赶紧吃
5: ，还有一个多月，梭子蟹就要结束啦，大家赶紧吃啊！真的是，现在是梭子蟹最最肥美的时候啊。不过现在小朋友开学了啊，没有时间呢到这个海边去吃了。那各地菜场都已经纷纷上市了，可以在菜场买。那么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哎，你们出行游玩的话，不在乎什么节假日啊什么的，平时都有时间，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啊，赶紧到南通啊，或者是连云港这些沿海城市啊，包括盐城啊这些地方呢，去品尝最最。
6: 今年是第9年了，
5: 嗯，
6: 不打农药也很成功。我们江苏还有一个就是平原地区了，黄淮平原能不能走？现在在想，还在探索。假使能够成功，那个我们江苏的3个主要农业区划呢，都能够推广这个技术，就可以解决环境保护跟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5: 嗯。真的是太好了，那这个呢也是赵老的梦想啊，环境保护和我们这个经济发展能够实现双赢，他也是在全国各地啊，在不遗余力的来推广他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那么就是我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那么这其中说到这个再生稻啊，就是割了一茬啊，把这个水稻收一茬，后面还会再有一茬。第一茬的产量比较高，1700多斤，第二茬呢大概250多斤，那加起来就接近2000斤了啊，这个产量还是非常高的。哎，不用农药，不用化肥，它又不影响产量，还能提高咱们农产品的品质。这个实现它的这个价格的跃升，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样的这个技术啊，能够更好的推广开来。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和大家说到了穰河啊，这是我们的一位来自如皋的听众啊，在听众群当中给大家发来的照片啊，说你们认识这个吗？啊，其实这个穰河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多次推广宣传过，但是大家的认知度呢还是不多，因为穰河在南通本地可能还比较有名，出了南通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么眼下呢，如皋下原镇的3500亩穰河进入到集中采摘旺季了。那么这个呢，一手握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和绿色食品双认证的特产，历经了3年实现产业蝶变，依靠着也叫明河，还叫野江啊，它呢是南通的如东、如皋、下原这些地方的一个，就是他们是个核心种植区了，也拿到了国家地标产品的一个金字招牌。 它呢跟生姜是近亲，为什么刚才我说的它还有个名字叫野姜呢？它也其实

应该不算叫野生的生姜，但是呢，它跟生姜是属于同一科的啊。但我们吃的不是那个生姜块，而是吃的是它从泥土里钻出来的紫红色的花苞，挺好看的，这个颜色非常的诱人，就像一个小小的毛笔头，层层包裹，白里透红啊，看起来非常的别致。更特别的是它的味道啊，我第一次吃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的惊讶，虽然别人已经跟我说了，说这个东西吃的比较呛啊，那个味道，哎，那你不注意吃，还真是这样啊，一口吃下去之后，哇，有一种上脑门的那种感觉，一下子有一种，就是一股气冲到你头顶的那种感觉啊，有一种清冽通透的辛香啊，辛辣的那种香味，还有一种淡淡的薄荷的气息，它又不像生姜那样的辛辣刺喉啊，又有点微微的回甘啊，口感呢是很脆嫩多汁的，就是喜欢的人他特别喜欢吃啊，吃了会上瘾，但不喜欢的人呢吃一口就再也不吃了，呵呵，就非常的特别啊。而且呢，它的这个采收季是每年的8到10月份，也就是眼下这个时候，采摘期很短，花苞一旦长老了，纤维变粗了就不好吃了，所以呢，这个是夏秋的限定美味儿。那么在南通的乡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种上一小片儿啊，用来和怎么吃呢？可以呢炒毛豆，可以炒肉丝，可以腌成小菜啊，凉拌都可以，清新很爽口。哎，你想用它做小菜，有一种辛辣的感觉，其实就有点像腌生姜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喝点稀饭，喝点大麦稀饭啊，特别的好，这夏天一吃多么清凉舒爽啊。而且呢它营养也很丰富啊，它能够健胃理气啊，含有呢这个各种氨基酸、钾和锌，它呢其实自古以来是作为一种药材来使用的啊，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蔬菜啊。只可惜呢它的知名度很低，只在南通地区有。说句实话，我不做这个节目啊，我以前都不知道咱们南通地区有这个瓤核，海岸地区好像很少听说啊，说实话，据说现在也有了。我第一次听说瓤核就是来自如皋台他们发来的稿子啊，介绍到这个瓤核，而我也觉得很惊讶，怎么还有这么个东西。而且主要是集中在如皋的下原镇啊，就是它的这个地域限制还是比较有限的，知名度比较低哈，但的确是一个宝藏乡土食材，所以在这里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下。以后到如皋去玩的话，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瓤核。现在呢像南通的菜场应该也会有售的啊，都有卖的。那么通过这个瓤核，我就想到，哎，让大家都来推荐一下你们当地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土特产。哎，只有你们当地人吃过，祖祖辈辈吃过几代人了，可是呢他走不出你们这个家乡啊，这个知道人很少，当地人特爱吃的有什么好东西呢？不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啊，通过大蓝鲸来给申奇留言吧，我这个吃货啊可想去尝一尝了。

吃什么东西啊？还有朋友呢，早就认识了，说这东西好，炒毛豆下饭下酒啊，一看就是经常吃的哈。再来看到啊，还有听众朋友来自连云港的朋友说，请赐教，我从来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哎，穰河有的地方还叫它明河，还有的地方叫雅河。哎，雅，哎，真雅，这个名字一听就特别好听啊。无论是穰河、明河还是雅河，听起来都是非常的独特且雅致。好，这么一种古老的蔬菜啊，又是一种药食兼用的蔬菜，也希望大家呢来到南通的如皋一定要尝一尝。当然不仅如皋，南通的如东地区同样也有穰河。哎，有人叫它吆喝，吆喝，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当地方言这么说吗？我。

0: 得，几年前我也吃过这个紫陶，但那个时候我对紫陶印象不是特别好。为什么呢？当时我觉得这个紫陶没什么水分，很干，吃在嘴里有一种像吃了一碗实实在在的米饭的感觉，或者说有一种吃的是红薯的，就紫薯的那种感觉，就很干，没有水分。但这次吃的这个紫陶就很好，它水分比较充足，所以呢又一次让我改变了对紫陶的印象，觉得还挺不错的。这个紫陶现在在如皋当地的宣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如皋周边地区也有种植，但是都是零星种植的，包括像如皋的黑塔菜啊，如皋这个地方真的是好吃东西挺多的，黑塔菜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一个宝贝，也是当地的地标产品，宣传力度也很大，并且它的颜色把它晒干了，是这个意思吗？如果这样说的话，我就知道了啊，就是大蒜把的那个蒜苔把它晒干了，可以炒肉吃嘛，对不对？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大蓝鲸里边给申请留言啊，来说一说你们当地一些不为人知的土特产，一定要好好的把家乡的土特产宣传出去，每一个人都是家乡的一张名片哦。尾号是6254的朋友啊，不知道来自哪里，他说我们当地有山芋粉条，还有旱藕，叶子大根小，含粉量高，我还真不知道藕不都是长在水里的吗？还有旱地长藕吗？啊，真的没听说过。这位听众朋友，你是来自哪儿的听众啊？圣贤之人想了半天说，好像我们当地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土特产。你们当地是算哪儿啊？是东北呢还是胶东半岛呢？你可能是没有仔细去关注一下吧。其实各个地方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土特产，可能有的时候呢就是那有冰箱了，小时候没冰箱啊，所以才会这样啊。有人喜欢吃，有人不喜欢吃啊。有人喜欢吃的爱不释口啊，把它搓成条，里面还放一点什么蒜，小蒜是吧，放在里面，哇，觉得特别好吃。还有人放糖在里面吃，但是我觉得它有股奇怪的味道，说实话我不是特别爱吃啊。但是呢，如果你是正好在麦收的时候到南通地区去玩的话，真的可以尝一尝，看看是什么味儿啊。其实呢是以前啊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家实在没东西吃了，就把那个还没成熟的小麦把它给炒熟了吃，是在这样一个背景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美食。那么这样的一个习惯呢，一代一代相传，到现在依然保留着。也有朋友说，申琦，你不能因为你来自南通，你天天推荐南通的东西啊，你是江苏省台的主持人好吗？你得要多多推荐我们大江苏的各地的美食。是的是的啊，我错了啊。好，在这里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就是我觉得也是比较少见的。比如说啊，像那个乌米饭，你们觉得少见吗？可能苏南的朋友觉得很常见，对不对？是可以把它点燃了来熏蚊子的。所以呢，这个蒲菜呢，在淮安当地啊，他们是吃这个菜，但在很多地方啊，是不吃这个，是没有把它当菜吃。我印象中，这个东西不就是小时候点了熏蚊子的那个什么
1: 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2: 说了这么多，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播

0: 拨打4007102802，花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一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0: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一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

0: 这个场馆，反而是缩短了对一般公众的开放时间，究竟是怎么回事？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常州市民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王老师你好。
0: 你好，把情况和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好的，我是一名比较热爱游泳的爱好者。常州十几年以前就开始了这个游泳馆的一个晨练的一个政策。那么我经常就是每天早晨6:30过后就去游泳，它的晨练时间呢是6:30到8:30，一般游完泳就可以正好去上班，这个非常对老百姓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方便。那么今年的7月1日开始啊，常州奥体游泳馆就把这个政策给停了，就把早晨这个时间连同到10点这个时间全部变成了专业队训练。
0: 那也就是说现在10点之前在暑期它就不开放了，对不对？对你们，
1: 对，不开放，不对公众开放了，只做专业队培训，而专业队训练跟那个做私教培训，就是盈利性的私教培训工作。那么这个就很异常了，变成了到了暑期反而这个对公众开放时间就变短了，而且在过了10点以后对外开放的时间也有好几个泳道还是用作私教培训，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专业队训练，就是私教培训。那么我们呢也理解，就是游泳馆的成本也比较高嘛，游泳馆搞一些私教培训补贴一些成本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这个游泳馆的时间培训时间过于的去挤压老百姓的公众的这个锻炼时间的话，就觉得不太好了。而且每天训练时间达到3个多小时，而且在公众开放时间还同时也在搞这个私教培训。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这个游泳馆要做好这个收费培训和公众开放的一个平衡工作，
0: 就是要做好一个统筹，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大家其实
1: 对吧
0: 是这样诉求。
1: 而且常州十几年以来的这个惠民政策做得很好，就突然之间这样被中断了，我们也觉得非常可惜，也非常痛心。
0: 那我们这个诉求有没有跟场馆反映过，或者说跟常州的体育部门有没有沟通过？
1: 多次反映，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
0: 好，
1: 那这
0: 样
1: 事情从7月份就开始了。
0: 好，那今天我们帮你一问究竟，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我们跟常州市民先连线到这儿。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记者也前往现场进行了实地探访。那么实际上呢，在暑期游泳的旺季，许多公共游泳馆都挤满了人，场地时段资源有限，做好收费培训和对一般公众开放，确实这是一个要找到的平衡点，是公共游泳场馆面临的共同难题。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2: 常州奥体中心游泳馆是常州市区体育中考游泳项目的考试场馆。场馆入口处的中考游泳培训宣传广告非常醒目。现场工作人员坦诚，暑期十点前不对一般公众开放，确实与培训班
3: 属性。但是现在当前场馆的运营，刚才我们连线的这位群众也说了，运营的成本比较高，财政的负担比较重，所以呢，适度的引入市场化运营，这个增加场馆的造血功能，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目前我们江苏啊，大型的游泳场馆基本上都是由国企产权和运营，基本上都是归了国企。这样子呢，他们的运营成本，包括水电气、能耗、人员成本，这些原则上呢是要他们自己自负盈亏的。夏季啊，游泳的高峰，游泳的高峰，再加上夏季7、8月份呢，又正好是暑期，我们广大的青少年，也需要在这个期间学游泳，这个游泳对他们而言呢，我想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的技能，更多的是一个求生的技能，但是这些情况呢，确实也不能损害，特别是过度的损害我们泳客的普通的
0: 健身。您刚刚做了介绍，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公益属性，是一个基础，对吧？但是它有平时的运营啊、管养，的确是需要费用的。那我们其实也不是说完全反对，但是大家关心和关注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暑假的旺期，我们如何能够做好两者的平衡？就是我们既能够保障我们公众大家这个游泳的体验的感受度不是那么差，另外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场馆能够经营好，因为它只有经营好，我们大众的体验感才会跟得好，对不对？
3: 是的。这个里面呢，我想从两个方面，就是大的，一个是从长远看，

0: 来看呢，伊朗悬赏的对象是五名伊朗武装，美国悬赏的对象是五名伊朗武装力量的高级官员，而伊朗则是针对了特朗普的小儿子。那么从这种以军政高层为暗杀对象的悬赏和伊朗，而不是把自己耗在中东这个战争泥潭之中。那么现在对伊朗高层下手，不仅达不到尽快从战争泥潭中摆脱的这种目的，而且会让自己陷得更深。所以啊，就先停止暗杀行动啊，用悬赏令来吓唬吓唬伊朗。真的吓唬不住啊，其实美国再开杀戒的可能还是有的。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讨论美伊这场暗杀大战的背后，暴露了哪些问题。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此前啊，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这个八块八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活动。那么今天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晚上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还睡不好觉。那么有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用了不同的通便产品，但是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啊，八块八的活动能体验多少呢？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这次体验福利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了，趁现在一瓶体验价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
5: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6: 江苏新闻广播，
5: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欢迎您在大来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可以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在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搜索郝帅说军事，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节目专辑，随时来关注我们的最新的内容。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互发悬赏令这件事儿。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发了很多这个所谓的悬赏。伊朗媒体曾发布视频，对特朗普小儿子悬赏1000万美元。美国政府呢，也对包括革命卫队总司令在内的五名伊朗高官发出1000万美元悬赏。再往前呢，这个8月上旬，伊朗军队总司令也曾宣布，击毙或抓获一名美国侵略者，就可以获得3万美元，约3万美元的这个奖励啊。那么，美伊这场仗如何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暗杀大战、赏金大战的样子？这背后到底有哪些问题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待美伊互相暗杀、仇杀的这个恶性循环呢？
0: 好的，实际上我觉得现在还不能说美伊已经陷入了这种互相暗杀仇杀的恶性循环当中啊，因为毕竟虽然美国已经成功暗杀了多名伊朗高层，但是伊朗至今还没有暗杀掉一名美国政要嘛，那么更准确的说法，应该说他们陷入了相互进行暗杀威胁的漩涡，是不是？那么之所以会这样呢，其实根本的原因啊，还是双方都想尽快结束战争，但是呢，却又都没有办法 啊，让自己获得一个满意的战争结果啊，在这样的状态下。

0: 战争。你看，对美国而言啊，自己没有能力支撑对伊朗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啊，但是仅仅靠斩首行动啊，空袭也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那么现在呢啊，自己又深陷到对伊朗的长期消耗战中。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国际油价的不断上涨，对美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又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那么在没有好的办法去迫使伊朗接受自己的停战条件的情况下，那么特朗普就不得不用暗杀的威胁啊，来迫使伊朗就范。
1: 为我们解读一下，从买家孟加拉国的角度看，这个歼十 CE 啊，到底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0: 好的。对于孟加拉国来说呢，歼十 CE 最大的优势，其实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性价比非常高。作为中国外贸型的四代半战斗机，歼十 CE 优异的性能是有目共睹的。啊，刚才您提到了去年的印巴武器空战，啊，歼十 CE 凭借完美的空战表现，惊艳四方。然而，这样一款性能优异的现代化战斗机，它的单机价格是远远低于法国的阵风、美国的 F-16 这样的同层级的西方战机的。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这样的西方的战机啊，单机价格普遍在2亿美元左右。那么现在从各方面的消息来看呢，孟加拉国这次想采购的歼十 CE 的价格，最多也就是1亿美元出点头，而且这个价格啊，还包含了战机、武器、人员培训和全套后勤的打包价格，实际的裸机价格啊，应该大约就在7000万美元左右。那么这样的价格，对于缺钱又渴望建设一支现代化空军的孟加拉国而言，当然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那么第二个明显的优势呢，就是买歼十 CE， 它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我们知道美西方先进战机的出口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往往附带一系列的政治条件。那么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这些先进的西方战机，不仅要勒紧裤腰带，还得牺牲

0: 如果说你只是因为你体质不好，对吧？身体弱一点，那么我们也有办法呀。那你可以冬天吃点膏方啊，夏天用点三伏贴呀。那么有可能明年，因为你用了冬病夏治啊、冬令进补的方法之后，你的第二年的这个身体呀、体质好了，可能感冒之后也就好了。但是如果说你是有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或者是你是有变异性鼻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的患者，那么你可能在感冒之后的咳嗽，它的治疗就不针对咳嗽了，针对你的哮喘跟你的鼻炎来治疗。所以说这个时候是要医生来鉴别的。
1: 好，也就是感冒，其实有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况叫做诱发，它可能诱发一些你的其他的一些基础的
0: 基础
1: 疾
0: 疾
1: 病啊，
0: 病，
1: 只是大家
0: 对对，是
1: 没有
0: 的，
1: 这个意识，觉得反正这些症状跟感冒之后的
0: 对
1: 症状是
0: 对，
1: 一样的，那为什么就这个症状
0: 对
1: 它
0: 对，
1: 总是不好啊？其实
0: 对
1: 是有一个
0: 对。
1: 诱发的概念，还有一个如果千言不愈的话，是有一个叫感染后咳嗽这个这近些年一个新的名词啊。哎，
0: 啊，
1: 那
0: 新的
1: 我
0: 名字对，
1: 们想再多问一句啊，那您觉得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种就是感冒之后的咳嗽？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有的人会说，那会不会慢慢咳，它就咳好了？
0: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你在感冒之后，你的呛咳。

0: 如果能持续到3周左右的话，最好来医院看一下，就是找医生来鉴别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呢，大部分人对自己的，他可能会觉得我以前老这样，然后精神很差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考虑他是不是有合并成肺炎了。
1: 对，这个还是要有一些症状哈，还需要观察一下，关注一下。所以刚才张慧主任一直在讲，说你咳了，如果说两三周还是不见改善的话，那我还是建议你要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啊，让医生帮你评。
0: 对，
1: 是什么啊？
0: 对
1: 啊，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看看这种情，白天不咳嗽，晚上躺下就咳是怎么回事？
0: 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前面很多节目里面跟很多老百姓都科普过这个问题。就刚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像咳嗽变异性哮喘这个病，它是属于哮喘的。那么因为我们腋里面啊，迷走神经它可能腋里面是兴奋一点点。那么这类患者如果说你是咳嗽变异性哮喘的话，大多数都是凌晨或腋里面有一个干咳的情况。那么如果说你是因为鼻后滴漏综合症， 那么因为你鼻炎的时候，如果你站在那边，鼻子是鼻涕往下淌的话，基本上是咳出来了。但躺那边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因为你平卧的之后啊，鼻涕啊向后倒流到咽喉部，那么因为有异物啊，就分泌物刺激到我们的咳嗽感受器之后呢，才会腋里面咳。鼻炎，因为鼻窦炎的患者一般白天他咳得还好，主要躺那边。
1: 还有一个异物的，就是分泌物的刺激之后才会咳嗽的，另外就是心源性咳嗽，其实这一点可能很多年轻人他没有感觉。如果说很多中老年患者啊，他那个腋里面的那种就是咳嗽啊，包括一些闷啊，他可能不是因为有感冒或者有肺炎，是因为心源性的，心功能不全导致的咳嗽。
0: 心脏的心，心脏的心，心源性的，是因为患者心功能不全导致的一些 胸闷啊，咳嗽这样的症状，另外就是一个叫胃食管反流症，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
1: 胃食管反流，
0: 胃食管反流性咳嗽，您听说过吗？
1: 您给大家讲一讲。
0: 那么这类是这样子，就像这样的人群，是因为他在卧位的时候啊，因为下食管的括约肌张力下降，那么胃酸跟胃里面内容物呢，它会有一些微量反流到咽喉这个地方。 那么部分的患者会能会因为他的胃内容物跟胃上的反流之后，然后来刺激引起我们的咳嗽。那么这样的患者也是的，因为你白天的时候因为站在那边嘛，那平躺下来之后才会有反流呀。那么这类人群的话也是以腋里咳嗽为主的，而且他们这样的情况呢，有部分的患者可能他会跟你讲，我有一些胃食管的一些问题，他做过胃镜，他会跟你说我以前做过胃镜，我食管反流的，而且我有一些烧心的感觉。 但是呢，很多的年轻患者他可能没有做过胃镜，他也没有什么典型症状，但是他也是腋里面咳嗽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他平时有一些胃胀的情况，我们也会跟病人讲，你可能这个情况不考虑是跟肺有关系，可能是因为胃里面的胃酸反流啊导致的一些咳。那么这个病呢是诊断就是比较麻烦一点。那么在我们在临床排除其他病之后啊，
1: 可能会跟病人讲，你做一个胃镜看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如果做完胃镜啊，可能能诊断明确。你看，虽然都是咳嗽哈，但是除了和肺有关系，和心有关系，和胃可能也有关系啊。所以这个还是要把它看看到底是哪一个位置，哪一个器官造成的。我们来看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这个是问到了是63岁的女性，说想请问一下啊，就是每天早晨起来会咳出浓痰，晚上偶尔会咳嗽，没有其他的症状，但是持续了已经有一两年了，就是早晨会有咳浓痰的情况，但是白天正常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嗽几声。
0: 浓痰并不多，就是一小块一点点，但是每天都有是怎么回事？其实他这个女性患者，她没有提供她既往的一些病史，但是呢，我单从她每天早上起来咳一到两口的黄浓痰，其实就很像是鼻后滴漏综合征，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因为鼻窦炎，她在平卧的时候，鼻腔的分泌物啊向后倒流到咽喉部，然后呢，早上起来之后呢，不是有一点那个 就是像鼻涕一样的东西嘛，他早上起来会有一点咳嗽，这个从西医里面看是要排除鼻后滴漏综合症。如果从中医讲的话呢，就是他有。

0: 点脾湿，因
1: 嗯。
0: 为我们一般认为就是很多患者他晨起咳嗽的话是因为脾虚引起的，但这个病人他时间比较长了，可能有点化热，所以说这个患者最好到耳鼻喉科看一下，是不是有鼻窦炎的这样的可能性？如果有的话呢，先治疗鼻窦炎可能就好了。
1: 还是需要一些中药的干预。
0: 中药的话就是先排除鼻窦炎，他如果鼻窦炎的话，可能用一点安宁派。
1: 就
0: 那么这样，他把那个对用一点西药就可以好了。但如果说他去了一些像耳鼻喉科，他们那边可能排除鼻窦炎的话呢，可以用一点中药，我们可以健脾呀、化湿啊、清热啊、止咳化痰啊这样的，它也能好。
1: 好，好，再来看一个啊，这个说到也是一个说咳出黄浓痰就要吃头孢吗？什么情况下才真的需要用抗生素？
0: 其实，首先黄浓痰它并不等于就有细菌感染，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哦，那么细菌跟病毒是不同的，是不同的病原学。其实很多的患者，像今年的很多患者，他在病毒感染的恢复期之后啊，因为吃到黏膜的一些坏死脱落，那么中性粒细胞不是聚集了吗？他痰液也可能是黄色的。那么这个时候他本来是因为病毒感染，那么你说你用抗生素、抗细菌的药肯定是不对的。那么这类情况是我们是不太需要的。但是呢，老百姓可能很难判别，那他就认为我只要咳黄浓痰就有炎症，我就要吃抗生素。那么该怎么办呢？那么第一个你就看看，你有没有伴随的一些发烧，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气喘症状。如果说你有一些发烧了，那么你自己如果不去医院的话呢，用
1: 声音让它停止了，但如果那个症状痰液都很多的话，那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它基本上的这种帮助你的这种办法有效的方式你都给它暂停了所以这个使用的时候还是到底是去化痰，好像有异物，但不是咳嗽那样子是像喉咙里卡了异物那样的咳。吃饭的时候呢，会发出奇怪的声音它叫异声发出奇怪的声音。让他克制一下，他说克制不了，他也习惯了，但是家人接受不了。所以想请问张主任，可以去您的门诊看吗？我们先给他分析一下，这可能是一个什么情况但是没有这个病人的年龄和这个性别你看我们是不是需要补充一些信息，还是能初步的给他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0: 先初步分析一下吧。反正正好他这个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在临床我们碰到很多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病人。首先咽喉部有异物感，吐之不出，咽之不下。从中医里面讲就是梅核气。你听说过梅核气吗？
1: 您给讲讲，您给讲讲。
0: 这类我们中医里面讲，是因为他可能有一些长期的情绪的不舒，情绪的不佳。就很多，特别是中老年女性的患者，她可能长期肝气郁结之后然后呢，会导致有一个梅核气这样的情况。它就是表现为咽喉的一些异物感。吐不出来，咽不下去，然后跟情绪相关。今天我生气了，感觉这边就更难受，我今天情绪很好，我就可能稍微舒服一点点。这是中医理论，但是从西医里面看，这类可能归为慢性咽炎。所以说呢，如果您听这位患者如果是老师他有比如说像主播呀，像您这样的播音员或者主持人，还有一些像教师这样的一些职业的人群那么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多，那么先排除一下是慢性咽炎。第二个他说什么进食有一个异响，我是在想他这个异响，因为进食的异响是来自于我们的食道，但是咽喉部的异物感可能更多跟我们的呼吸系统相关，所以说进食的异响，我是在想这个我就想问问他，但他可能他能提供他的病史吗？如果不能的话呢，我就是泛泛而谈聊一下，如果
1: 没有，但是他把他的年龄和性别说出来了，这是一个56岁的男性，56岁男性，这个异物他
0: 平时有一些咳嗽咽喉疼这边的话可以作为日常的按摩，也很方便嘛，就大拇指可以按一按了，这是一个穴位的按揉法。第二个就是我们目前用的很多的这个穴位贴敷法，就是你手指按摩可能它没有药品在里面，可能进去。但你可以在医院里面开一点穴位贴敷，就它会含有一个中药成分，那么往这边一贴之后它的药品可以从皮表到我们的穴位里面去，这样可以止咳。第 第三个可以用一些像拔罐，

0: 刮痧，比如说像这种咳嗽是一种像像风寒的，对，像风寒咳嗽啊，像一些痰湿的咳嗽，
1: 嗯，
0: 那么但是得实证哦，就是得实证，因为中医里面讲是讲疾病讲分虚实的，如果说你是一种风寒，风寒咳嗽、痰湿咳嗽，其实可以通过一些拔火罐把那个寒气拔出来之后，可能咳嗽能缓解，像刮痧，也是可以的。然后呢也是挺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如果说你的身体是比较虚弱的，平时可能是虚症人群啊，那么你的拔罐跟刮痧可能要慎重一点点，可能效果不好、啊、那么这是一个第四个的话是我们的针灸，其实我们总感觉针灸科的针灸啊，它一般都是用来治疗一些腰痛啊背痛啊、可能更多一点点，但是其实针灸对于一些慢性咳嗽或是感染后咳嗽的病人，它效果就是很好的。那么针灸也是可以选择的。第五个，其实如果说你的一些咳嗽，它是明确是一种寒症的咳嗽，那么你在晚上用一些逐日的办法，也是可以用来治咳嗽的。

0: 有，但对于你症状缓解，总归是好的吧？那么这样的方式是可以，我们是推荐你可以去使用的。那么很多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你像目前的感冒啊，可能会有一项目前啊，如果说你受了一些风热啊、风燥这样的一些外邪之后，可能我们的咳嗽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咽痛啊、口干啊、少痰，对吧？那么除了炖一点雪梨啊这样的情况之外，你也可以用百合银耳汤嘛，也是可以来止咳嗽的。那么对于一些像痰很多的一些咳嗽，其实陈皮呀、茯苓啊来煮成水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哦。包括那如果说是一些像风寒的咳嗽，其实风寒跟风热还是能够鉴别的。比如说你风寒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怕冷、流清水鼻涕，然后咳一些白痰的情况，那么厨房里面就能搞定了。你搞一点生姜，搞一点葱白，然后就煮成水喝一喝，它也是能通过食疗来对我们的一些症状进行缓解的一个方式。
1: 这些大家都可以学起来啊，在家里都是能够使用的。今天节目时间呢快结束了，咱们最后呢也请张主任啊做一个小结啊。当然，这个小结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些是可以在家里啊自行判断，有一些药物可以自行
2: 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3: 从牵头成立徐州首个足踝外科，到多项技术填补医学领域空白，从率先探索机器人骨科手术，到以仁爱之心托举患者希望，徐州仁慈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骨科中心主任石荣健从医30多年来，始终坚守初心，践行医者担当。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今天请听石荣健，创新不停，人心不改。江苏台记者孙希娇采写。
4: 今天上午刚刚手术的啊，你这个应该是非常满意吧？
5: 可以，我这个就拆掉之后要锻炼。
4: 3周之后，这个石膏拆掉后就开始大胆的踩，你先练踩平，慢慢的再练拉伸。
6: 下午4点多，徐州仁慈医院足踝外科病房内，石荣健与手术后的患者认真的沟通病情。由于即将出差兰州参加一场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他要在出发前再叮嘱一遍病人，这是他的职业习惯，也是为了让患者安心。患者小刘，
7: 莫名来的，我感觉还比以前好多了，然后注意事项什么的都说得很清楚，挺好呀，后顾之忧也都没有了。
6: 1995年，石荣健大学毕业，踏上从医之路，行事严谨，作风干练的他，选择了徐州仁慈医院骨科中的显微外科。那个年代，劳动保护不够完善，机械绞伤、断指断肢等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年轻的石荣健坚守一线，经常通宵值班为患者治疗。
4: 那时候也比较年轻，白班夜班来回倒。那时候受伤的患者特别多，我记得一个晚上的急诊量能达到50多人，受伤的病人排着队进。作为一名显微外科医生，能把这个断裂的肢体给他接上去，感觉特别神圣。
6: 高强度的一线工作让石荣健锤炼了过硬本领。在长期临床工作中，他敏锐地发现徐州及周边地区足踝病患很多，但是徐州全市医院都没有一个专业化的足踝外科。为补齐区域医疗短板，2017年，石荣健牵头成立徐州首个专业化足踝外科。从最初8名医生的小团队起步，如今的足踝外科已壮大至20多名医生，年手术量稳居全国前列。 不仅如此，身为江苏省产业教授，石荣建深耕科研，带领团队

0: 自主研发了数字显微镜测距系统，可以让医生在镜下精准测量血管、神经等细微结构。该系统填补了行业空白，被国内多家顶级医院投入使用。石荣健举例说，以前医生凭经验判断血管直径以及需要缝合的针数，但是这个系统改变了凭经验缝合的传统，提升了手术安全性。
1: 比如说这个血管的管径该缝几针，凭经验的话他会认为缝六针，那有的医生可能缝五针，那一针没缝可能就会出现血管漏血。但是我现在有标准了，我通过一测量马上给出一个标准，这个血管吻合四针就够了，所以这就对临床有指导作用了。所以这一个是我们一个创新性的一个研发。
0: 立足智慧骨科发展前沿，石荣健敢闯敢试。2019年，在医疗机器人尚未普及的时候，医院率先引进了骨科机器人。石荣健带领团队创新开展机器人联合关节镜微创手术，填补了国内天玑骨科机器人加踝关节镜等多项技术空白。就这样，徐州仁慈医院成为徐州第一家引进机器人参与骨科手术的医院。目前医院还引进了 Michael 关节置换机器人、 3D 裸眼显微镜等设备，为患者带来更精准的治疗。近三年来，团队完成的机器人辅助手术量在国内国际均处于领先水平。
1: 我们医院这个整个骨科团队，我们一直就坚持和国际接轨的，所以选用机器人呢是一个大胆的尝试。用机器人做手术呢，确实避免了我们很多医生的经验上的一些失误，它更精准。到目前为止，我们医院的机器人数量在省内应该是最多的。
0: 不断精进医疗技术的同时，石荣健带领团队始终以仁爱之心托举患者希望。18年前，辖区一名弃婴小宝患有先天性双侧马蹄内翻足畸形，养父母家庭拮据，无法为孩子治疗。了解情况后，石荣健团队主动伸出援手，为孩子免费实施了矫形手术。12年后，小宝因骨骼快速发育，脚部再次出现畸形。接诊后，石荣健又亲自为小宝进行了高难度矫形手术。这场跨越十多年的手术接力，守护少年的奔跑梦想，也温暖着这个普通家庭。家属彭女士：
2: 是啊，那小侯。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好的，回来啊！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我们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东。各位好，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02584652577。我们再来接电话，同时啊，本周四的次黎支的直播去预约。啊，去预约，因为我们基本上你就这么想吧，可能这一年下半年就这一场。因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抢在九月初呢？新的一年的今年的次黎丰收了，开始采摘了。我要让咱们的小东有话说节目的听众成为第一批喝到最新鲜次黎汁的消费者之一，咱们要做这第一批啊，所以去预约，然后。一定有很多听众说，小东，我这个次黎汁啊，这两年很火，不是吗？就是都在做次黎汁，包括那个东方甄选的什么俞敏洪啊，我都那个抖音都给我推过的，他推荐，他说我们也做次黎汁了，啊，次黎汁很火。那么这个又不是很好喝，次黎汁不甜啊。我先告诉你，没有喝过的人，你做好心理准备，次黎汁不是那种甜甜香香的果汁啊。那为什么要喝它呢？我给大家读一些，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喝一年了。我给大家读一些他们喝下来的感受。李国凤啊，就是都是刚刚发的信息啊。李国凤他说，小东老师你好，我给我爸爸买过次黎汁和黄金叶，老爸喝了效果特别好，身体状况越来越好了。首先我先强调，次黎汁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是食品啊，你就理解它是一种果汁，只不过次黎这种东西它的营养含量特别丰富，不仅有维生素 C， 不仅有维生素 C。 我今天可能没时间，有时间的话我把那个专家的那个录音到时候放给你们听啊。然后 AO 元他说，我是去年买的次黎汁，现在一直喝，一天一袋或两袋，之前的话经常会有一些口腔溃疡，现在已经口腔溃疡没有了，而且睡眠也比较好，然后各方面身体机能都感觉特别轻松。然后扭力琴他说，我是5月份买的长山龙，长山龙就是次黎汁我特别推荐的一个鲜榨的啊。他说我5月份买的长山龙，我经常出现口腔溃疡，我是听到喝次黎汁有助于口腔溃疡好转才决定才下定决心买了，结果真的收到了效果。这是我们的听众的，大家真是吧？以上我读上信息的，我读到信息的，发个电话给我啊！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在节目里边跟我们的听众啊，可以详细说一说你喝下来的感受，好不好啊？电话进行直播间，我送一份小礼物啊，博览的博啊，他说我是5月份开始喝的长山龙次黎汁，感受第一就是免疫力增强，第二睡眠质量好了，第三头发慢慢变黑了。就每个人跟我反馈的那个大家感受都不一样，但是我每次都要强调，它不是药品，不是保健品，其实它就是食品啊。但是我所读的这些啊微信我都收藏了，这是也是大家的真实反馈啊。这个听众朋友他说，我买的长山龙次黎汁买的比较多，全家喝，女儿早上喝，我晚上喝，为了睡眠好，然后老公是想起来就喝，但是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效果，觉得真的很好，而且喝习惯了也觉得挺好喝的，喝的时候觉得很安心啊，觉得应该就是那个纯纯的味儿，对，它就是什么没加，里边连水都没加啊。发所有反馈的发微信给我，发微信给我啊。然后你如果没喝过，你们家孩子你们家老人都没喝过，去预约本周四的直播。就是在中国，你说小东我在中国那么多次黎汁的品牌，但是我在中国想买次黎汁，我告诉你，我们团队已经到贵州了，我们给大家找的啊，不敢说是最

0: 权威，但是至少是最权威之一。为什么？你们到时候直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就在工厂啊，就是在全国能够有这么大的工厂做次离制的企业，能够有这么大工厂的屈指可数的几家啊，叫山王果这个品牌你都能搜得到的啊，网上都能看到它多少钱啊，但是我们直播价格比它的官方的旗舰店还要低很多，这是第一。第二，它是次离行业的国家标准，就是国标的起草单位之一啊，你知道它是制定标准的，制定行业标准的这个单位。所以你在中国，你说我买次离汁到小东直播间带我们去溯源的这个地方啊，已经到天花板了，就这么来理解啊。给全家人做一个天然的，而且它是有机次离，没有农药，没有什么化肥啊，它是有机次离，就是它有机认证的啊，你就喝一些真正天然的连水都不加的啊，这个次离汁。而且我们推荐叫早 C 晚 D， 早晨喝黄金早晨喝长山龙，晚上喝什么黄金叶。为什么早 C 晚 D 呢？早晨重点补维生素 C， 晚上重点补 SOD， 因为黄金叶是发酵的。好，长山龙黄金叶长什么样，去微信后台看海报，去微信后台看海报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你见所有朋友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打开有很多对话框，往下滑找到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呢点私信，点完私信你看手机下边就有次离汁三个字，你去点它就会跳出一张海报，那海报上面第一个就是长山龙，第二个黄金叶，其他不用看，其他都可贵了，我推荐这两个是很便宜的。这次买的组合就是买长山龙。马线是吗？
1: 没有斑马线，也没有红绿灯
0: 啊，没有斑马线，没有红绿灯。那么，路中间那是什么？是一个什么道路？比如说，路中间有没有黄线或者是白线呢？
1: 它有那个有两道线，一道虚线，一道实线，是行人是可以从我店里这边往那边搞，允许过的，是允许这边通过的。
0: 哦，
1: 允许通过的，还晓得那是还有两件事情。我就想就是问一下，我这里这种情况，难道我就是讲他这个肇事者就是爆发交警看到这个交通录像，这个肇事者下来把我这里撞飞了之后，他下来不紧不慢的拿起电话，就是交警都讲，就是作为他们就是他本人，哪怕不想着把人当场就撞死了呢，就是哪怕撞到一个动物他们都不会这样成人的。这个肇事者打电话很就是好像没有发生这一起案件一样的，在打电话
0: 啊。现在说这些没用，是首先你作为姐姐 啊，你伤心呐、啊，我非常理解。听我说，就是现在，怎么说呢？你当我这来倾诉一下也行，但是现在强调这些没用。就你强调说他下车是不是他都不观察那个被撞的人什么样，他是不是慢慢的，他是不是若无其事的啊？这个什么表情都没有波澜的，强调这些一点用都没有。
1: 我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小邓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六月三号，我们是4点多钟接到我弟弟死亡的消息嘛？我老公因为一直从99年一直
0: 不，咱们一件事一件事说。

0: 多少钱，找个律所问，跟律师聊下来觉得不行再换一家啊，可以这样，知不知道？这个也不要一时急，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个情况还蛮考验律师的水平的。
1: 啊，对这一块，我就是想，我们现在因为我们都是家庭主妇嘛。
0: 不是说家庭主妇的原因，是一个是比较复杂，就是确实难度不小，这是第一啊。第二，我其实挺心疼您的，说实话。那么就是你处在目前这个状态，你也很难很清醒的头脑清醒的说我去打场官司，你这是很难做到的，对不对？你受到这么大的打击，哎，所以我非常理解。所以我跟你说，我说这事儿呢，咱们冷静下来想想，那么也听听律师怎么说，但是不急着下这个要打官司的这个结论，你先听他怎么说，然后呢，你听下来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然后咱们再谈这官司怎么打。
1: 好的，谢谢
0: 啊。然后呢，我说了，我还是觉得心疼您，您保重身体啊。后续呢，关于这个起，你说我小东，我就想起诉了。那我在这个过程里，我还是有些什么不懂，我一会儿让编辑留个电话给你。你呢，到因为我直播里你打电话你打不进来呀，对不对？我让他留个电话给你，后续你要还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打我留给你那个电话，就能找到我们编辑。然后你就跟他说，你说我还有什么不懂的，我们来帮你问，好不好？
1: 好的，太感谢。
0: 哎，不感谢，应该的。我觉得我也帮不上您什么，但我希望您好好的啊。来，你们给那个，把你们的办公电话留给那个办公桌上那个电话留给这个我们这个女士啊。哎呀，这个电话我听下来还是挺难受的，是不是？啊，我希望后续的处理一切顺利吧。但是，我认为这个啊，怎么说呢？我理解她的诉求啊。我其实有些话我说的比较委婉，我也不想增加他的负担，但是这官司想打赢的可能性非常小。
2: 夏日炎炎，全家在线，
3: 守护家人时刻连线。
2: 电信天翼 AI 智看智评好搭档，为您全情呵护。电信天翼智看是连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3: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2: 电信天翼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3: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天翼智看，
2: 天翼智评，
3: 天翼 AI 好搭档，守护全家，畅快一下。
4: 中国电信，
5: 好消息！2026年8月21日到9月7日，江苏福彩开展“喜相逢，喜上天”喜即开票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凡江苏地区购买“喜相逢”10元、20元、30元、5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500元奖级，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单票刮中600元奖级，可获赠600元整本即开票。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官网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哦。
0: 好了，我来接一个反馈的电话啊。喂，你好。
6: 你好，小东老师。
0: 哪个城市的听众？
6: 我镇江丹阳的。
0: 丹阳啊，您贵姓啊？
6: 我姓尹啊。
0: 尹。
6: 尹相杰的尹。
0: 好嘞，尹先生您好。什么时候在我们直播里买的次荔枝？
6: 我是去年大概4月份第一期吧。
0: 去年那就9月份。9月份，去年是九月之九月九月下旬，可能没有今年这么早。对不对？
6: 去年第一期买的。
0: 哎，第一期那就一年了嘛，你马上就喝到一年了。
6: 对。
0: 啊，买的是长山龙还是黄金叶？
6: 我是买的黄金叶。
0: 黄金叶啊，好了，来，坚持喝了吗？你先告诉我。
6: 我现在是
0: 说让人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你。
6: 因为我现在为什么要吃这个呢？我主要是水果我有点不敢吃，但是吃这个我就当是一种营养补充，
0: 对，
6: 我感觉很不错。
0: 对。啊，其实你这种情况，绝大多数水果你都不能吃。
6: 是的，
0: 哎，但是你说我们那我靠什么来补充营养啊？当然蔬菜也是，蔬菜咱们也多吃，蔬菜也是一个重要渠道，对不对啊？那么除了蔬菜，你像这样，我直接通过这种发酵之后的次荔枝非常好，非常好，而且它的营养就是你喝那一包的营养，其实是我们通过日常饮食很难那么集中获取到的。
6: 对，
0: 哎呀，特别好，好了，感谢您的反馈，我送3盒8珍粉，你拿回去。啊，那个如果里边含糖你喝不了的话，可以给家人喝啊，留一个快递地址给我们编辑。
3: 电台
7: 全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9: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9: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8: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

0: 谈，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0: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协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

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企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

火秒的开展工作，在吉隆县吉隆镇救援车辆集结的停车场，一辆远道而来的房车成为了特别一角。来自重庆和四川的两位志愿者，他们虽然无法进入抢险核心现场，却用一碗碗的热面，一杯杯的姜茶，为昼夜奔波的救援工作者们撑起了一

0: 11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在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您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跟我沟通交流啊。我们的这个音视频节目专辑也会定时来更新。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8月28号在社交媒体高调发文宣称，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了所谓的大规模石油协议，美国呢将会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原油的
4: 掠夺。我们知道，石油收入是委内瑞拉的重要的收入，它的社会福利、医疗、粮食进口，这些财政呢，都离不开这个石油收入。但是根据这个协议呢，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将被存入美方监管的账户。委内瑞拉政府想使用这笔资金，需要按月向美国提交预算申请，而且资金使用范围呢还受到严格限制比如此前美国就曾要求委内瑞拉必须将石油销售所得用于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这其实意味着这笔钱最终还将流向美国的口袋。最令人震惊的是什么呢？是美国通过五角大楼战略资本办公室以低价认股权，以低价认证股权的方式呢，来零成本的获取了这个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股权以及对石油美国说不了从根本上讲，还是现在的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的亲美态度决定的。我们知道，目前领导临时政府的是罗德里格斯，原来的副总统，现在的代总统、那特朗普是怎么说他呢？说他非常出色且务实的合作伙伴。那么实际上，他就是选择了以让渡国家长期资源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美国对他政治上的支持。你看他在全国的电视讲话中还将这份不平等的协议称为能振兴经济的历史性协议，而且反复强调委内瑞拉保有了对资源的所有权和主权，这显然是有违事实的。那么他还声称这个协议能给委内瑞拉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和10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他这种无视委内瑞拉国家资源控制权旁落和巨大财富损失的

互动话题帖留言，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话题讨论。另外在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您都可以搜索好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这个音视频节目专辑啊，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沟通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委内瑞拉局势。上半段呢，我们谈到了美国和委内瑞拉签署了这份所谓的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特朗普啊把话就说的就是就挑明了啊，说得很赤裸，说美国将通过这个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石油储量超650亿桶的控制权。那么这个协议被各方批评，美方行为被网友怒斥为这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抢劫。那么这份协议我们上半段呢做了比较系统的解读。那么我们在说到这份协议的时候会讲到这是委内瑞拉政府的一个重大的转向。那么委内瑞拉政府为什么转向？委内瑞拉国内局势在今年1月3号之后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那么委内瑞拉方面啊，我们观察到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提过比如说要求美国释放马杜罗呀或者怎么样的一些要求，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细节背后

0: 做出一定的妥协，以此缓解和海湾阿拉伯地区国家的紧张关系，并且建立一个将美国这样的外部势力排除在外，由本地区国家主导的地区共同安全框架。总而言之呢，德黑兰已经收到了正式的邀请，加入这个叫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且伊朗的领导层还在审议。当然，伊朗外交部呢，是8月24号
1: 做出了否认
0: ，对，称他们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但是这个我们注意到，就是他也承认他收到的，虽然没有收到邀请，但是他收到了就地区集体安全议题展开对话的建议。那么从这两个表态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啊，伊朗似乎是在发出这种试探性的信号。你看啊，他用非官方的说法来表明，中东三国军事同盟希腊自己的可能性。那么同时又用官方的说法去否认这个说法，但是却又用了这个参与集体安全对话这样的说法，为将来的加入其实又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和想象空间。那么实际上每个表态之后，伊朗都是在等待着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这三国的正式回应。那么伊朗之所以会出现这样试探性的表态，也正是因为这三个国家在扩大军事同盟问题上也有积极的表态啊。你比如说巴基斯坦驻俄大使就曾经表示，巴基斯坦不反对伊朗加入该协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协议签署之后啊，就立刻表态说该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且欢迎所有致力于本地区和平繁荣和稳定的兄弟国家参与。

0: 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0: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楚汉争霸无疑是一段极具戏剧张力和人文重量的传奇。楚河汉界四个汉字就此定格在了史册里棋盘上。破釜沉舟、四面楚歌、霸王别姬，无数耳熟能详的典故在数千年的历史程序中沉淀为共同记忆，汇入民族精神的血脉。很快啊，以中国历史上这场伟大对决为主题的原创舞剧呢，就将要搬上舞台。日前，江苏大剧院最新原创力作《楚河汉界》新闻发布会在南京举行，主创团队主演阵容悉数亮相，首轮演出信息巡演城市也正式落子官宣。发布会结束之后，我先采访了江苏大剧院副总经理、舞剧《楚河汉界》监制李思思。我很好奇，打造了爆款民族舞剧《红楼梦》、原创京剧《青衣》、话剧《红高粱》等经典作品的江苏大剧院，这次为什么会把目光投向楚汉之争呢？这次我们江苏大剧院为什么会把目光聚焦到这样的一个历史题材上，相较于市面上其他的同类的历史舞台作品，我们这次创作它的核心的差异，或者说它要独特表达的是什么？
3: 江苏大剧院其实一直都致力于创作从文学的文本上向外生出的这个舞台作品。我们从建院之初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京剧《青衣》，来自毕飞宇老师的这个原著，后面又有了比如说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那我们这次呢，也是从实际当中得到的灵感，所以我们想要创作一部《楚河汉界》，其实也是反映当年的楚汉争霸的一个作品。另外呢，我们觉得这部作品，因为江苏也确实是一个有着多种不同文化的省份，那么楚汉文化作为江苏这个文化当中被反映的、被搬上舞台比较少的一个题材，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创作，能够把这部分的历史更好地搬上舞台。如果说跟其他的这个反映这段历史的作品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自己觉得，可能我们一直都致力于把历史照映在现实当中。我们希望每一个生活在2026年的观众，或者生活在未来的观众，都能够从我们自己在今年创造的这个舞台作品当中呢，感受到我们对当今生活的一种思考和反思。这个是我们可能跟其他的作品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2: 这个作品是非常有我们江苏地方特色的哈。
3: 对，
2: 那打造这样的一部舞剧，对于我们剧院来说，它的打造自己原创剧目的矩阵啊，拓宽地域文化题材的范围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3: 其实江苏就是它应该是有三种不一样的大的板块的文化的版图的，那么楚汉只是三分之一。我们当时做民族舞剧《红楼梦》的时候呢，是觉得它非常适合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南京。那我们这次呢，也是站在了一个就是省级大剧院的一个角度，我们希望能够把整个的视野放拓展到整个的江苏省的全省的范围之内，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创作和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观众，让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观众能够认识到我们江苏还有很多跟吴文化不一样的相关的其他的文化属性，比如说就是这个楚汉文化，这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一个努力。
2: 您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部原创舞剧啊，为我们江苏的舞蹈艺术创作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突破呢？
3: 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女性题材的作品，因为《红楼梦》我们的作品是聚焦于十二钗，那么这次的《楚河汉界》它应该是一个男性题材比较多的成分比较多的一个创作，那我们可能跟《红楼梦》的风格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可以说从舞蹈的这个方向上来说，这种题材并不是非常的多见，对我们来讲其实这个挑战是比较大的，不管从人员的组织上啊、主创的邀请之上啊，包括这个编导的思路的转变之上，其实挑战都比较大，但是我们也希望通过自我挑战，能够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到我们江苏的

0: 另外一个方面，就另外一种风格，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创作，能够拓展我们自己在创作上的一个版图和风格的不一样的方向。
1: 那对于这样的一部剧，它后期的推广、后期的市场传播会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期望？
0: 其实今年我们新创作的作品，我们主要是在打点儿。那么我们今年会去到咱们全国的几个比较重点的城市。那我们在未来呢，这部作品还将在三年之内有100场左右的巡演的一个规划。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们在未来的三年之内走遍全国的大好江山。
1: 在李思思看来，沉睡千年的楚汉往事不只是史书上的文字，而更该变成看得见、听得见、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演，让观众读懂这份属于江苏波澜壮阔的历史底蕴。而宿迁呢，正是楚汉英雄文化重要的根脉之地。2026年9月28号到29号，舞剧《楚河汉界》将在项王故里宿迁开启预演。于是当我采访青年舞蹈艺术家、舞剧导演李超的时候，他首先就说到了宿迁对于这部作品不一样的分量。
2: 去宿迁演出对于这个作品来说一定是有不一样的意义和分量的。宿迁对于项羽的期待非常高，但是作为艺术创作，我希望大家尊重项羽，尊重创作。我们应该真正的通过作品看到英雄当下内心的想法。所有伟岸的身影，最有温度的是他的那交织的人。对，所以我觉得韩信的视角，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对于韩信这个人物，我拆解了很久以后，我发现他在胜负之间，在一个即将陨灭但是新的王朝又还没有成立之前，他这个人物内心的那种悬置感、预现感，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作上很好的把手，让我能从这样的一个创作和构思和大胆的意象当中重新能拆解出人和历史的关系，然后他是如何带领观众去看待项羽，他和项羽的对话当中到底项羽对他是如何回答的，他和刘邦的这种对照当中，刘邦是如何去回应他的，都成为了这个作品非常重要的笔触。对，因为我永远说刘邦的红光会作用项羽，项羽的红光会作用韩信，那韩信的回望直指刘邦。
1: 如果说主创们为舞剧《楚河汉界》这盘棋局完成了谋篇布局，那么踏上这方棋盘，用身体写就楚汉风云的，当然就是舞者了。这次在李超身边的是一支屡屡打造现象级文化作品的金牌创作班底，从《红楼梦》到《春之祭》，再到这次的《楚河汉界》，这个第三次合作打造江苏大剧院原创作，一月回到江苏大剧院完成首轮巡演收官。伴随舞剧《楚河汉界》演出，江苏大剧院还将同步启动文创征集大赛，面向社会征集高品质的文创作品。这盘大棋啊，将从宿迁出发，步步生风，舞向更广阔的舞台。
3: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4: 跟我们交互，那通过我们的一些意图啊，去调用一些工具，比如说我现在戴着这个眼镜，我就可以去呼唤他，你好千问，
5: 我来了，
4: 哎，他就能跟我进行一个交互了。交互好之后，千问，我想去昆山市政府，请帮我做一个导航。好，这个时候他就把整个的导航投到我前面的屏幕上面了。另外呢，整个这个眼镜啊，它还有翻译的功能，它内置了89个国家的同声翻译的这个软件，人工智能的，所以我们以后
1: 与开拓精神，一古一今，一文一技，一守正，一创新。
3: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6: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请一冒充医生的这么一个身份的人索取裸照，这个涉嫌的是什么？是招摇撞骗呢，还是什么样的？有点像猥亵。就招摇撞骗，首先咱来聊一聊，有可能够得上招摇撞骗吗？李律师。
7: 我觉得刑法意义上招摇撞骗罪肯定是不够的，因为招摇撞骗要求是冒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那么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医院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但是他肯定不符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样一个身份。

0: 所以这个罪名可能离这有点远。
1: 那是招摇撞骗的治安处罚，这个意思？
0: 对，是的，因为在治安这个管理处罚法当中啊，有一条就是它不仅处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是我们刚才的刑事犯罪的，它还有一个就是冒充其他个人或者是组织的身份，这个个人和组织都是不限的，任何人和任何组织。所以这里边他冒充了一个医生的这样一个身份，向他人索要裸照，这样的行为肯定是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的。
1: 招摇撞骗罪只限定比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等，或者是军人啊、警察等等特定身份，是吧？才可以啊，这个是不太一样
0: 的。
1: 好，那行，那这个治安处罚像这样的是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
0: 根据行政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啊，就是这样的行为一般情况下是处以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1000块钱以下罚款，如果情节比较严重呢，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块钱的罚款。
1: 他这个是情节较重吗？情节较重吗？
0: 从目前来看是的，他利用网络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且就发送了多张这样一个行为，我们觉得是可以处5日以上行政拘留这样处罚的。
1: 因为冒充什么军人啊，这个警察就这个公安，这是可以加重，但是医生这样的似乎是没有加重这样一个考量，是吧？这个环节是吗？
0: 本身是没有的，但我们觉得说他利用这种医患关系，利用医生这样一个有信任人的这样一个身份，我觉得本身行为还是很恶劣的。
1: 哎，那是，但是再问一句哈，就是像这样的身份的不对，但是如果行为很恶劣，也完全没有可能够得上招摇撞骗罪，是不是？
0: 对对，因为对，因为招摇撞骗罪要求的冒充的身份，它非常的特定。
1: 来，这个陈医生啊，打引号的啊，不仅要求这个网友这个女子呢发裸照，还干嘛？还发送了很多张其他女性上半身裸照作为示意图，这个涉嫌的是有点像隔空猥亵。以前我们讲过隔空猥亵，就不一定是要看得见摸得着啊，当然就是远距离的发这个裸照啊，怎么样？隔空猥亵有没有可能是类似于强制猥亵罪，或者是这个猥亵的治安处罚，还是怎么说？一般是成年人嘛，如果是儿童，可能是猥亵儿童罪哈，这儿童可能性目前还不太大，是吧？这个有可能吗？
0: 像您说的，我们国家刑法当中猥亵啊，只有两种，一种是强制猥亵他人，另外一种就是猥亵儿童罪。那么在强制猥亵他人当中呢，我们要求一个有强制性，也就是说他至少有一种胁迫或者是强迫这样的行为在里边。虽然本案当中不明显。

0: 这家开发商好像是一个北京，然后是你们在镇江还有分公司。你们有
1: 因
0: 没有
1: 为
0: 跟主动跟开发商约谈了解情况？
1: 因为这个约谈开发商，因为他这个职能应该是在具体的是属地部门直管，就是属地管理部门应该要约谈他。我们这边只是做一个监督和指导工作。
0: 那你们也可以监督呀，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
0: 你们也有监督
1: 这
0: 开发
1: 个，
0: 商的职能在啊。
1: 对，所以说，它这个整个一个建设，包括它的供水，然后水的来源的时候，它都没有报备，所以我们是，就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它是不存在的一个
0: 所以你
1: 供
0: 看啊，
1: 水单
0: 其
1: 位。
0: 实当初它其实就是有真空地带，没有被监管到位，所以现在出现了问题，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吧？当然了，这个事情时隔这么多年，我们到目前为止也不是说今天的目的也不是去追究谁的责任，那我们就想现在这个群众诉求怎么解决？大家用水，不管是常州金坛继续供，还是按照属地由句容供水来进行给大家提供供水服务，那总之对于敖先生他们业主来讲，那就是希望我的用水是有保障的，是安全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诉求，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现在明显这个诉求其实没有达到呀。
1: 这样我们下一步，这样我们
2: 好的，师傅，我来，
0: 蒋先生，这个情况您是一点都不了解是吧？
2: 这个情况我不太了解，因为我们办公室这边对他们这个边界的划分这边不是特别
0: 好，不了解，电话切出啊，我们不做无效沟通。我们也给金坛自来水公司办公室，刚刚第一次连线的是综合管理工作人员倪女士，刚刚又换了一位工作人员是。应该是姓蒋啊，这位同事他完全不了解，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把细节再一一展现。这个问题后续吧，我们再继续保持关注。我们先说到这儿。好，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正在为您直播。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3: 正风热线追问。
0: 政府热线追问：近期有常州、南通等地的市民反映，部分游泳场馆作为公共运动场所，在暑期旺季反而缩短了对一般公众的开放时间和开放空间，影响了公众的游泳体验。如何做好游泳场馆的收费培训和对一般公众开放的平衡？在8月25号，政府热线我来帮您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当中，省体育局相关处室对此进行了现场回应。
4: 常州奥体中心游泳馆是常州市区体育中考游泳项目的考试场馆，场馆入口处的中考游泳培训宣传广告非常醒目。现场工作人员坦承，暑期10点前不对一般公众开放，确实与培训班太多有关。
5: 我们的培训太多了，要分流一下。
6: 就是收费的培训，
5: 就是还有我们长训啊什么的，培训都挺多的，现在人也比较多，所以他早晨不开。
4: 现场的暑期营业时间调整公告显示，早间停止对外开放是7月1号至8月31号的临时调整，但市民担心临时调整变成常态。
7: 行政层面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警方可以给予警告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行政拘留。楼内有病人急救，因为电梯被霸占，救护车担架，医护人员没法及时上楼，延误抢救，这种情况下，女子主观明知电梯是应急必须设施，仍然霸占，存在过错。如果有证据证明占用电梯行为和抢救延误存在因果关系，民事上要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赔偿医疗费等。霸占电梯阻挡关门，直接造成电梯门机传感器损坏、电梯故障，民事上要全额承担维修费用。物业凭监控维修票据可以起诉索赔，如果维修金额达到当地故意损害财物立案标准，大多地区为5000元及以上，有可能触犯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就算金额不够刑事标准，公安机关也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对故意损害财物予以拘留罚款。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 好，此刻呢刷新一下最新的留言的情况。大蓝鲸网友花开富贵社，王老师你好，周一快乐，我在南京收听收看你的节目，说从明天起我要出去玩。

0: 几天没有时间收听收看你的节目了，很抱歉啊，向王老师请个假。我们也祝福这位朋友啊出游愉快啊，注意安全啊。我们来看看抖音网友给我们留言，我们看看啊，这位朋友说这是正常的，不然你觉得这个位置不好都退了，那怎么搞呢？这个说的是猫眼平台的退票规则问题啊。七七说呢，自己选的那就是有可能是最后排的，说都是随机的。小白可白的说呢，不都是最后出票吗？座位随机吗？也有座位图，自己不考虑一下自己是否被分到差的位置，除非加钱买 VIP。吴提说，最近猫眼，演唱会有一个正式售票前24小时才能够退，过了多扣20%，他们只有一天的容错率。帅奇说，大麦也遇到了退票问题。我们来看看啊，说平台完全可以设置出票时间，退票时限。Mr. 周说呢，6月28号大麦买了9月份一场演唱会，早都过了平台规定的退票时间，问题是到现在还没出票。帅奇说呢，我昨天在大麦买了2张票，选错日期了，发现后立刻退票，就要扣除2%的手续费。这合理吗？大家其实对于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这位朋友说呢，说退票时间是中午12点，看错了就退不了。这位朋友说同类节目应该越多越好，这样才能够让老百姓有反映问题的渠道，有解决问题的渠道。徐州这位朋友说呢，说没说一定不可以跨区域用水啊，居荣也可以用金坛的水务服务啊，有问题先找金坛水务看看问题出在哪儿，我们也正在联系当中。好的，各位，谢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会不会把其他前面两个招摇撞骗和猥亵的行为给吸收掉？会不会就刑事把治安给吸收掉？会吗？
1: 我们一般来讲，所谓的一事不二法，是指同一个部门法之内的，比如说这个刑事很多经济赔偿的。
0: 我们再往下去假设一下，如果这个男子比如说要到了一些所谓女网友女患者的照片裸照啊，以此为由要挟你给我钱，否则我给你公布啊怎么样，那这是敲诈勒索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下一步。
1: 对，如果说利用他人的隐私进行像您刚才说的这样的行为，要求以钱财为目的的，那他可能就构成敲诈勒索罪了。
0: 嗯，这个罪重吗？像这样的量刑，
1: 刑法当中相对来讲比较轻一点，那么它的普通刑罚呢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啊或者管制，如果说巨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可能走到3年以上10年以下，如果特别严重的几十万以上的，可能会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
0: 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特别是我们的患者啊，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就医看病，不要轻信什么网上所谓的医生啊，这种陌生人有可能是假扮的，有可能对方涉嫌了行政或刑事问题，您提示一下好不好？
1: 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在生病就医的时候，首推一定要去线下的正规医院。如果说确实不方便需要线上问诊的，应该选择有官方认证的医院，注意审查一些资质。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保留好问诊的记录，作为维权的证据吧。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李博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3: 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1385153208，1385153208，微信同号。
4: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杭州一个男子啊，拉他人的车门盗窃未果呢，竟然是往油箱里啊倒水，导致车辆呢部件损坏。来，今天我们来聚焦此事，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群汇致远律师事务所李博律师。李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6月26号晚上，龙女士忙着带孩子，车停在路边忘了锁。第二天凌晨1点多，郭某拉开车门偷东西，没偷到财物，却往油箱里灌了一瓶矿泉水。早上龙女士开车上班，先是油门加不上去，等红绿灯时直接抛锚，拖到 4S 店一查，油箱里全是水。经鉴定，车损3402元，但实际维修花了7600多，要换高压油泵、喷油器、燃油管等部件。8月20号，郭某被抓。龙女士索赔8000左右，对方只愿赔3000，调解失败。更无奈的是，龙女士申请保险公司代位追偿，却被拒赔，理由是故意往油箱灌水，不属于意外，车损险不赔。
0: 好，来，李律师啊，这个郭某呢，行为分前后两步，第一步呢是偷东西拉车门，对吧？但是呢，盗窃未果，盗窃未果什么也没偷着，这个其实也会涉嫌类似于盗窃的治安处罚吗？也会吗？
1: 会的，因为情节比较轻微，不够刑事立案的标准嘛，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是有的。
0: 嗯，是怎
1: 么
0: 法？
1: 那么盗窃行为会处以5日以下或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2000元的罚款。如果情节比较严重呢，是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并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
0: 是较轻吗？还是较重？
1: 本身的行为应该是比较轻的，应该会在10天以下。
0: 就盗窃因为没偷着，所以比较轻。好，第二个就非常恶劣，对吧？

0: 他是把那个矿泉水，估计是没偷着来气了啊，矿泉水倒进了油箱里头，造成车辆的部件损坏，是吧？那这个是故意毁坏财物罪，因为他这个经过鉴定是3000，车损价格是3402，但是呢，这个龙女士修车费用啊是7600，还要多。那是以鉴定的这个金额为准，还是以最后实际产生我修车的损失为准呢？他来判断。
1: 一般在刑事案件当中，如果想要以故意毁坏财物罪立案，它是以实际的车损价格为准的，也就是3400多块钱，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现在这个5000块钱立案标准，因此可能不构成刑事犯罪。
0: 哦，故意毁坏财物罪够不上哈，那因为这个行为而面临的治安处罚会有吧？怎么罚呢？
1: 治安处罚呢，它相对于盗窃来讲比较轻一点，一般情况下是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比较严重的就是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同样也是并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
0: 这两个都是一个治安处罚，也是合并吗？合并怎么处？
1: 合并一般是累加的处罚，比如说前一个的拘留和后一个的拘留累加，罚金同样也是累加的。
0: 但我们看到哈，你看是给予这个郭某啊行政拘留10天的一个处罚啊，十一天，您觉得合适吗？轻不轻？
1: 如果真的认为是治安处罚，还是可以的。因为他也在法定范围之内，前一个在10天以下嘛，第二个在5天以下，并罚了之后变成11天，确实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我个人倒认为这个行为有可能是构成刑事犯罪的。
0: 什么罪名？寻衅滋事啊？
1: 对，更倾向于寻衅滋事罪，因为我们知道寻衅滋事当中有一个任意损毁财物，刚才我们提到的故意毁坏财物当中也有毁坏财物，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说，这个寻衅滋事啊，脱身于最早的流氓罪嘛，它有一种无事生非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在里边。本案当中这个男子跟被害人什么矛盾都没有，然后因为他盗窃没有偷到东西，他很生气，为了泄愤就往人家油箱里倒水，我觉得典型属于这种无事生非的这样的动机，那么定义为寻衅滋事就更恰当，同时也达到了立案标准，因为寻衅滋事的立案标准是2000块钱，
0: 那就是寻衅滋事罪了，是吧？这个是怎么量刑？这个
1: 寻衅滋事呢，普通的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情节严重呢，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按照我们经常的经验来判断。

0: 一个话题，叫 PIC 感染后咳
1: 嗯。
0: 嗽。那么为什么会有感染后咳嗽呢？其实我们在专业来看的话，是考虑什么呢？像一些病原学侵袭到我们气道以后啊，这个因为气道高反应啊等等，只是因为你体质不好，对吧？身体弱一点，那么我们有办法呀。那你可以冬天吃点膏方啊，夏天用点三伏贴呀。那么有可能明年，因为你用了冬病夏治啊，冬令进补的方法之后，你的第二年的这个身体呀，体质好了，可能感冒之后也就好了。但是如果说你是有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或者是你是有变异性鼻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的患者，那么你可能在感冒之后的咳嗽，它的治疗就不针对咳嗽了，针对你的哮喘跟你的鼻炎来治疗。所以说这个时候是要医生来鉴别的。
1: 好，也就是感冒，其实有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况叫做诱发，它可能诱发一些你的其他的一些基础的
0: 基础
1: 疾
0: 疾
1: 病啊，
0: 病，
1: 只是大家
0: 对对是
1: 没
0: 的，
1: 有这个意识，觉得反正这些症状跟感冒之后的
0: 对
1: 症状是
0: 对，
1: 一样的，那为什么就这个症状
0: 对
1: 它
0: 对，
1: 总是不好啊？其实
0: 对
1: 是有一
0: 对，
1: 个诱发的概念，还有一个如果千言不愈的话，是有一个叫感染后咳嗽这个这近些年一个新的名词啊。哎，
0: 啊，
1: 那
0: 新的
1: 我
0: 名词对，
1: 们想再多问一句啊，那您觉得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种就是感冒之后的咳嗽？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有的人会说，那会不会慢慢咳，它就咳好了？
0: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你在感冒之后，你的呛咳能持续到3周左右的话，最好来医院看一下，就是找医生来鉴别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呢，大部分人对自己的，他可能会觉得我以前老这样子啊，我以前就是一直是感冒之后就咳嗽的，他可能会忽略很多很多基础疾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建议是到有3周了，或者2周到3周左右的话，就尽量到医院来看一下，我们做个检查嘛，来排除一下。
1: 好，那我再多问一句，会不会有那种情况啊？比如说，感冒的症状都好了，然后这个咳嗽一直在咳嗽，可能咳久了之后，会不会我们担心啊？会不会说，哎，往下走了，会不会影响到肺部的健康问题？
0: 对，这时候然后来刺激呀，引起我们的咳嗽。那么这样的患者也是的，你看你白天的时候应该站在那边嘛，那平躺下来之后才会有反流呀。那么这类人群的话，也是以夜里咳嗽为主的，而且他们这样的情况呢，有部分的患者可能他会跟你讲，我有一些胃食管的一些问题，他做过胃镜哦，他会跟你说，我以前做过胃镜啊，我是管反流的，而且我有一些烧心的感觉。但是呢，很多的年轻患者他可能没有做过胃镜。他也没有什么典型症状，但是他也是夜里面咳嗽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他平时有一些胃胀的情况，我们也会跟病人讲，你可能这个情况不考虑是跟肺有关系，可能是因为胃里面的胃酸反流啊导致的一些咳。那么这个病呢是诊断就是比较麻烦一点。那么在我们在临床排除其他病之后啊，可能会跟病人讲，你做一个胃镜看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说如果你只是咳黄浓痰。但是呢，最好到医院看看血常规，我们查
1: 血
0: 个血
1: 常规，
0: 看一下，看白细胞是不是升高啊，包括那个，包括影像啊，我们可能拍个片子看一下，因为你老咳黄浓痰，如果痰液的是来自于我们的下气道，我们的肺部的话，就要警惕是不是有肺炎了。所以说，如果说你对抗生素的使用，平时也很觉得，要
1: 要
0: 正
1: 很
0: 规
1: 慎
0: 的、
1: 重
0: 合理
1: 啊，
0: 的，哎，很慎重的使用抗生素的话呢，那么最好就是不要自己去吃，到医院来看一下。但如果说你有一些像咳黄浓痰伴有发热的情况，对吧？你第一时间投报，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好，我们把这个问题给大家稍微梳理一下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说到了止咳糖浆啊，
0: 是
1: 止
0: 的
1: 咳
0: 呢。
1: 糖浆，这也是大家平时可能比较用的一类这个感冒的时候啊，咳嗽的时候用的一类这个药物啊。化痰和镇咳应该怎么选？
0: 化痰跟镇咳，其实我们中文的这个文字是有魅力的。包括我跟学生讲课，我也讲咳嗽，其实咳跟嗽它不是一个概念。那么咳的话，它一般是指我们的干咳，它没有痰；但是嗽的话，从《说文解字》里面去看，它的嗽这个字，它是有痰没有声音。那么只是因为我们在临床的时候呢，因为很大部分病都是一边咳一边咳痰嘛，所以我们咳跟嗽不分开来。那么您这个观众的朋友的这个问题就很经典了，化痰跟镇咳，其实从字面意思来讲，那你化痰肯定针对你有黄浓痰这样的情况， 或者白痰这样的情况，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主要目的是用来治疗痰液祛痰的。
1: 嗯，
0: 但正咳的话，其实你能看。

0: 嗯，那这个可能跟职业关系不大，是不是跟年纪大的人他的这个我们理解他的这个支气管呢，啊，是不是有关系还是怎样？那这样吧，还是建议他到您的门诊上，你听一下，给他听一听到底是什么。好吧，张主任的门诊给我们这位听众留一下。我是在周一上午跟周三上午有这家门诊。
1: 周一上午和周三的上午，周一上午和周三上午啊，在南京市中医院。
0: 啊，呼吸就是呼吸科，对吧？呼吸科，呼吸科，好吧，啊，我以后最后也会跟大家再来讲一下啊。那这位听众的问题呢，就回答到这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早秋时节我们也会建议他天气比较这个养肺的时候到了，有比较干燥了，那大家用冰糖炖炖梨子啊，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咳嗽的时候，老人也会把这个用盐呐蒸个橙子啊。
1: 啊，用梨子里面放点什么花椒啊，这些止咳的偏方到底有没有用？它其实缓解症状肯定是有用的，因为像秋天，像我们现在这个像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是一个秋燥时是分的，就是秋天的燥是分温燥跟阳燥的。那么现在目前当下的话，应该是一个温燥。
0: 你说燥的时候呢，我们吃点梨子润肺啊，润咽喉，它肯定能够缓解症状，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有糖尿病的患者，可能吃那个蒸梨啊，放那么多糖就不太适合。如果是炎症橙子的话呢，它因为它那个橙子皮里面呀，有很多挥发油嘛，它蒸完之后吃啊，它可能对咽喉部的症状缓解是有效果的。但至于说有没有什么治疗作用？
1: 它是肯定是不能够替代药品治疗的。
0: 就是可以吃一吃，没什么太大坏处，对症状的缓解，你不舒服嘛，它让你咽喉不舒服一点也可以，但是不要指望说就靠吃它就能把这个病给治好了，这个不太现实啊。好，那最后我们再来请张主任也给大家简单讲讲啊，就针对咳嗽，咱们中医有哪些外治法或者是食疗的方法是可以进行。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好医生的故事。今天呢，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徐州仁慈医院骨科中心主任石荣健的故事。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 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

比较实用的健康提醒哈，因为这个时间也是很关键的，叫做出伏后的关键30天啊。这30天里呢，还是要做好我们身体的养护工作啊，因为这段时间有几个特点，气温波动很大，而且频繁。那常说的秋老虎呢也到了，这个时候呢有三个字，一个呢叫做湿啊，叫湿未尽，燥渐起，凉早到，这个三者交替啊，对于肺和脾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所以今天呢有几个关键词大家需要记一记啊，一个叫做三防。三防呢就是要一防燥，润燥宜咸，二防凉，护好三处，就是肚脐、后颈大椎还有足底涌泉穴，这三个地方血管丰富啊，秋凉的刺激容易促使血管急剧的收缩，这是三防。还有一个防，就是要防乏啊，小睡要有度。还有三调，就调什么呢？一个呢是要调一调你的饮食啊，润燥化湿；二一个呢是要调整你的作息，早睡早起啊，多睡一小时；三呢就是要调整我们的心情，要使我们的心情比较愉悦啊。最主要还有一个叫七不要，七不要呢就是晨练不要赶早啊，不要急着贴秋膘，不要猛吹空调。主动多喝水，睡觉要盖肚。第六个是不贪吃瓜果。第七个是勤开窗通风。这是这段时间啊。

这是一个一过性的上场，大家呢不要紧张。刚刚呢，我看到我的朋友圈里啊，有朋友晒出了说：“哎呦，终于能够吃上期盼已久的梭子蟹了！”哈，是的，随着开渔季全面启动，沉寂已久的海鲜市场迎来了供销的高峰了，大批的鲜活的野生海鲜开始集中上市了。由于

0: 实现产业蝶变，依靠着创新的立体套种模式，解锁了一地双收的增收新密码。原来这样一个野生的作物，现在呢实现了人工种植，并且一地双收立体套种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在下园穰河种植基地，连片的丝瓜藤顺着支架舒展成天然的绿色遮阳棚，棚下青碧的穰河叶丛间，青紫色的花苞正攒着劲儿冒头。穰河天生喜阴怕晒，过去只能躲在树下院角零星栽种，始终难以实现大规模连片扩种。为了突破这一产业瓶颈，当地创新出立体套种模式，把穰河从林下请到平地安家。今年第一年大面积试点，就交出了丝瓜挂满架、穰河冒满田的双丰收答卷。
2: 那在整个种植的过程中呢，我们配套了滴灌跟水肥一体化的智能管理，能够精准的控肥控水。通过今年的首次试点呢，我们的丝瓜已经取得了丰收，穰河呢也实现了首年的高存活率，给后续的推广积累了数据。算下来一亩地啊，能够多收一季丝瓜的收益，那么老百姓的户均收入也能够提升30%以上。
1: 今年是下园穰河三年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当地不仅啃下了平地扩种难的硬骨头，建成近200亩的连片林下穰河示范基地，还为穰河量身打造了一套鲜度保护网，清晨6点带路采收，4小时完成分拣打包，全程冷链直发，江浙沪皖次日达。即便是远在北京广州的消费者，48小时之内也能收到带着晨露的新穰河。
3: 我们已经卖了4年了，我们现在销量的话，也从第一年的1000斤到3000斤，到现在的15000斤。那我们把品控这一块做了越来越完善，我们从这个泡沫箱、冰袋、无纺布袋这些的话，已经保证了整个穰河在运输过程中的新鲜度。
1: 从院角零星栽种的小众土菜，到3500亩连片丰收的致富金芽，下园穰河的三年蝶变之路，正是我市依托本土资源禀赋，以技术创新结产业独点，全链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鲜活实践样本。下一步，下园还将探索全链路升级，让这颗夏日限定鲜货成为一年四季都能稳定增收的长效富民产业。
0: 好，今天我也在朋友圈当中给大家发了这个穰河的照片啊，让大家来猜一猜这到底是什么。只有南通地区或者南通周边的朋友呢对这个东西还比较熟悉啊，更多的朋友是不知道的，根本不知道这是啥。那么在这里我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啊，也希望外地的朋友呢能够多多认识，以后你到南通去玩的话，到菜场去看一看，有没有穰河这个东西，或者呢你去饭店吃饭的时候，不妨可以点上这道菜尝一尝味道怎么样。穰河啊，它呢也叫明河，明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名字的明啊，也叫明河，还叫野江啊。它呢是南通的如东、如皋、下园这些地方的一个，就是他们是个核心种植区了，也拿到了国家地标产品的一个金字招牌。它呢跟生姜是近亲，为什么刚才我说到它一个名字叫野江呢？它也其实也应该不算叫野生的生姜，但是呢它跟生姜是属于同一科的啊。但我们吃的不是那个生姜块，而是吃的是它从泥土里钻出来的紫红色的花苞，挺好看的，这个颜色非常的诱人，就像一个小小的毛笔头，层层包裹，白里透红啊，看起来非常的别致。更特别的是它的味道啊，我第一次吃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的惊讶，虽然别人已经跟我说了，说这个东西吃的比较呛了，那个味道，那你不注意吃还真是这样啊，一口吃下去之后，哇，有种上脑门的那种感觉，一下子有种就是一股气冲到你头顶的那种感觉啊，有一种清冽通透的辛香啊，辛辣的那种香味儿，还有一种淡淡的薄荷的气息，它又不像生姜那样的辛辣刺喉啊，又有点微微的回甘，口感呢是很脆嫩多汁的，就是喜欢的人他特别喜欢吃啊，吃了会上瘾，但不喜欢的人呢吃一口就再也不吃了，呵呵，就非常的特别啊。而且呢它的这个采收季是每年的8到10月份，也就是眼下这个时候采摘期很短， 花苞一旦长老了。

纤维变粗了就不好吃了。所以呢，这个是夏秋的限定美味儿。那么在南通的乡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种上一小片儿啊。用来和怎么吃呢？可以呢炒毛豆，可以炒肉丝，可以腌成小菜啊，凉拌都可以，清新很爽口。哎，你想用它做小菜，有一种辛辣的感觉，其实就有点像腌生姜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喝点稀饭，喝点大麦稀饭。啊，特别的好，这夏天一吃多么清凉舒爽啊。而且呢它一样也很丰富啊，它能够健胃理气啊，含有呢这个各种氨基酸钾和锌，它呢其实自古以来是作为一种药材来使用的啊，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蔬菜啊。只可惜呢它的知名度很低，只在南通地区有。说句实话，我不做这个节目啊，我以前都不知道咱们南通地区有这个瓤核，海岸地区好像很少听说啊，说实话。据说现在也有了，我第一次听说瓤核就是来自如皋台他们发来的稿子介绍到这个瓤

0: 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我们的名医云诊室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咱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来搭建起沟通的云上墙。那在收听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里啊，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询问到我们今天做节目的嘉宾啊，关于医疗健康方面的，那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天节目的互动帖，在后面跟帖留言提出问题就可以了。
2: 比方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胸外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食管癌啊、贲门癌啊、肺癌啊以及纵隔肿瘤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1: 今天我们名医云诊室的主题呢是

0: 是关乎呼吸还有吞咽的这个生命通道，也就是胸部肿瘤的防治啊。
1: 嗯，
0: 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江苏省肿瘤医院胸外科专家胡江文主任。那么我们首先来有请胡主任。你好，胡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胡江文，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关于胸部肿瘤的健康知识。有一些信号呢你要注意的，
0: 比如说
2: 有胸闷啊、咳嗽啊，这些呢综合肿瘤呢其实是刺激到气道引起来的症状。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有重症肌无力，比如眼皮。
3: 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开
0: 的治疗是吗？这个手术是不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是一个气管还是
0: 食管？气道，
2: 胸部肿瘤里面食管癌，是我们单位，我是江苏省肿瘤医院的，我们单位一个常规非常常规的一个手术，我们单位每年开展的食管癌手术呢，基本上接近1000台左右，是应该是江苏省，甚至华东地区。一个非常应该
1: 就手术量比较多的一个医院，
2: 江苏省应该是在第一位的，
0: 嗯，
2: 那个在全国应该排在前五位啊，
1: 嗯，就是权威性比较高，
2: 这个手术量是非常大的，这个食管癌是涵盖各种各样的食管癌手术，器官肿瘤呢，是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的一个特色。我们以前在我们许林院长的带领下，就做了各种各样很多种的各式的器官肿瘤手术。最近呢，我也开展了一例那个微创下的器官肿瘤切除。它是那个准确的讲叫隆突切除、隆突重建。这个手术呢是应该在我所知呢，江苏省以前跟我们省的还没有人做过。
1: 您是第一人。
2: 这是我们在那个，这是在前人经验的积累上，我们在那个十几年微创的经验的手术基础上完整的切除了。因为这个手术呢正好自己隆突呢是我们左右肺交叉口的这个地方，我们要把整个器官要断掉然后重建起来，这个牵涉到手术中间的麻醉，还有一个呢就是周围脏器，对周围脏器的影响比较大，这个
1: 所以它的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
0: 其实以前做这类手术的话，
2: 都是
0: 开放型手术，
2: 对对对，
0: 是没有微创的。像您做的这个就是气管的这个手术的话，那是属于江苏省的第一例，是这意思吗？对吧？
2: 应该吧。
0: 应该是
1: 微创的是吧？
0: 微创
2: 应该叫隆突重建。
0: 隆突重建啊，是的，是的，
1: 就确实
0: 还是很厉害的，
1: 确实听起来蛮厉害的，就把这个左肺右肺中间这个气管先断掉，
2: 对，
1: 然后再把它重新连接起来。
2: 对，
0: 那像这种手术的微创的话，它比这个开放性手术是不是优势会大很多？就是首先对它的术后的康复各方面来说，
2: 对，这个优势非常大的，病人术后应该第二天就可以生活能自理，
0: 是吗？很快啊，
2: 术后我们给他，因为为了安全起见嘛，术后2周出院的。以前的话，这个像这样的病人住院时间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
1: 就像这种开放性手术，他可能住院时间就会比较长一点。
0: 大概要比他长多久呢？开放性手术的话，就他您说这个是术后第二天，他就可以正常了，对吧？
2: 对。
0: 那个要术后多长时间？
2: 那个的话，一般的话是，最起码长个
1: 住院
2: 时间要住院时间要长个1倍左右吧。
0: 是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
2: 因为他对左右肺都有影响。
0: 是的，
1: 他的恢复期会比较长一点。
0: 那好，那胡主任还有想问的就是啊，因为对于很多广大的人群来说，可能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去预防这些可怕的胸部肿瘤。我觉得您也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啊。
2: 胸部肿瘤的预防呢，其实是所有的肿瘤它的预防就是关键是在去除躲开危险因素和早发现这两个方面。不同的肿瘤呢它的预防措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肺癌的预防，我们首先重点中的重点就是戒烟，要避免二手烟，还有一个呢减少空气污染的暴露，比如像我们南京那个在那个春天的时候毛絮飞扬的时候

0: 出门要戴口罩、
1: 嗯哦、对，
0: 这个对我们大家的气道对肺影响非常大。还有一个呢，长期接触粉尘的人，比如说和化学物质，比如说石棉啊、那个氡气啊这些东西的话、
1: 嗯、
0: 要注意做职业防护。还有一个呢，就是对高危人群一定要早期的进行筛查，定期的检查，比如说像40岁以上有家族史的，有吸烟史的，长期吸烟史的，我们叫吸烟指数大于400的，还有一个呢，长期接触致癌物质的这些人，每年要做 CT。对于食管癌和喷门癌的预防呢，要重点讲，一个呢就是不要吃太烫的食物，我们食物，任何食物只要超过65度了。对我们的那个食道都会造成损伤。长期的这些高温的食物的摄入呢，对我们的食道呢和可以产生不可逆的影响，导致食管癌的发生。还有一个呢，少吃腌制的食物和霉变的食物。腌制的食物呢里面有亚硝酸盐，
1: 对，
0: 霉变的食物呢里面有那个黄曲霉素，它都会造成那个食道癌的和消化道肿瘤的发生。还有一个呢，戒烟限酒，因为呢烟酒呢会都会刺激食道的黏膜，他们的联手呢会加重损伤。还有呢，有家族史的时候呢，还有反流性食管炎的病人呢，建议呢40岁以后甚至更早一点，建议做胃镜检查，那个希望能够早期的发现癌前的病变，做早期的处理。
1: 好的，谢谢胡主任给大家做的这些实用的提醒啊。好了，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留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胡主任的话，那现在开始我们的两种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赶快来留言提问啊。那稍后呢，我们请胡主任给您做解答。
2: 我们再来看小助手给我们传来的一个问题啊，正好我们
1: 不太能吃干食，就吃干的东西啊，它同样的位置呢就会引起不适，而且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胸廓中间的位置。他想请问一下胡主任，这到底会有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其实他根据他的这个症状的话，首先要考虑是反流来做相应的处理。那个多发性结节呢，手术要慎重，轻易的不要去做手术。如果一旦做手术了，手术是不是要做手术看最严重的那个结节。但是做手术的时候要提醒医生，能够如果能够在可行的情况下，要尽量把其他的副结节要把它一并切除。
1: 好的，
0: 一次手术把问题尽量
2: 全部都
1: 解决掉，
2: 全部解决掉。
1: 哎，是的，是的，
0: 因为二次开刀呢是非常困难的。
1: 是，谢谢胡主任的介绍啊。那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我们为大家有请到的专家是江苏省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胡江文。那胡主任呢，今天也是和我们大家一起啊，会聊到有关于这个胸部肿瘤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好，下面我们来看到一位朋友提到的问题是这样的，是一位男性，58岁，他说呢，平时是有吸烟史，想问一下胡主任说，他说他吸烟有30多年了，每天在一包左右，最近咳嗽里边还带有一点血丝，做了 CT 之后呢，发现右肺呀有一个1.2厘米的实性结节，那医生建议做手术，但是呢，他是怕开胸遭罪呀。他说，请问这种情况下，胸腔镜可以做微创手术吗？如果手术要切这个肺叶的话，是切整个肺叶还是只会切一小块？
0: 这个

0: 肺癌的。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实心结节，因为我没看到他的那个
1: 报告，
0: 片子，
1: 片子。
0: 可能医生也是考虑他是肺癌的话，这种呢做那个微创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做肺癌的话，95%以上都是用微创做的。而且呢，微创呢，做得非常干净，它因为有放大镜的作用呢，所以清扫得非常干净，也很彻底，安全性也非常好，完全没有问题。
1: 啊，没问题的啊。好，那还有一位女性，36岁啊。她呢，我觉得她可能所在的地区就是像刚刚这个胡主任说的一个，就是沿海的城市嘛，是在，她是汕头人，在南京啊。家里长辈3个都有食管癌，那从小喜欢喝功夫茶，最近呢感觉吃东西就是咽东西的时候啊，胸口有一种隐隐发堵的感觉。她说听完之后呢，感觉听我们的节目以后说，哎呀，像她这种有家族史，然后呢又出现了一些症状的人。

0: 个音视频节目专辑，也会定时来更新。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8月28号在社交媒体高调发文宣称，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了所谓的大规模石油协议，美国呢将会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原油的多数控制权。那么说白了就是美国所谓控制了委内瑞拉的石油。这个协议呢，当然委内瑞拉方面的说法是会给委内瑞拉带来更多的这个税收收入啊，获得更多的投资。但是总的来说，这份协议呢遭到了各方的批评。美国方面的行为呢被网友怒斥为这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那么怎么解读这份协议所释放的信号呢？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特朗普为什么急于跟委内瑞拉政府签订这样的协议？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一份美国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合作协议，协议的要点是什么？为什么被外界批评是一种公然抢劫行为呢？
2: 好的，那么根据现在公开的信息呢，这份协议的核心啊，其实是允许美国通过一家美委合资的私营公司来获取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100年的油田的特许经营权。那么美国呢将获得这家所谓的新合资公司55%的有效产出，包括股权以及以成本价购买石油的权利。据说啊，这些油田的已探明可开采储量约为650亿桶，相当于委内瑞拉总储量的约1/5。那么该协议呢

0: 650亿桶，那么足以支撑美国的石油战略储备。因此啊，获取委内瑞拉的石油被美国视为补充其石油战略储备、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关键一步。其次呢，从迫在眉睫的政治压力来看，特朗普要用这份掠夺性的石油协议为中期选举扑灭油价之火。如果说能源安全是长期战略，那么控制油价则是火烧眉毛的政治任务啊，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日期临近，但是战争呢已将国际油价推到高位，那么高油价已经成为特朗普选情的一个最大的这个挑战。那么特朗普政府迫切的需要向选民来证明他有能力控制油价，那么宣布达成这项史上最大的石油协议，其实正在向国内啊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我特朗普已经啊找到了控制油价的办法，那么以此来安抚选民，提振选情。那么第三呢，从深层的地缘战略布局来看呢，特朗普是要用这份美国优先的石油协议来盘算一下，那么重塑区域秩序、排挤竞争对手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大棋。通过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那么特朗普意图将中国、俄罗斯等竞争对手排除在委内瑞拉庞大的石油资源之外，那么打造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西半球的能源体系，从而彻底将委内瑞拉变成自己的能源附庸啊，主持人。
1: 也就是说呀，这个特朗普在和伊朗的冲突当中，在很多问题上掉分啊，失血，然后他通过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哎，我给自己回回血，哎，我给自己这个外交上得得分，加加分，对吧？所以这个政治考量是有的。那么我看到也有很多媒体在分析这份协议啊，想要落实，哎，也不是那么简单，也会面临一些阻力、一些困难。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份协议未来的前景面临的困难呢？
0: 好的，那么美委这份不平等的石油协议呢，虽然已经签署了，但是要在真正意义上去落实它当然还是有困难的，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这份协议在合法性和政治稳定性上，它是存在根本缺陷的啊，这应该是它最大的啊，也是长期的风险。
2: 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
0: 自己的政治权利，主持人。
1: 那么我们谈到这个委内瑞拉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转向啊，那么这对接下来美国和委内瑞拉关系的发展变化会有什么影响呢？您怎么解读接下来美委关系的这个情况？
0: 那么目前来看呢，美国已经通过军事压制和扶植代理人，实现了对委内瑞拉的内政和资源的深度控制，从而获取了巨大的利益。那么委内瑞拉已经实质的成为了美国的一个附庸。那么未来美国可能会继续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个控制，可能会推动委内瑞拉比如说退出欧佩克，以削弱该组织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关系呢，也面临着这种合法化的危机啊，随时可能因为委内瑞拉国内的政治变化而出现这个变数。那么如果说罗德里格斯政府能够长期稳固他的执政，加强团结来稳定外部形势啊，以便于对美国形成威慑啊，于是我们看到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明确将美国和以色列定性为伊斯兰世界的死敌和真正的敌人。那么他指出呢，这些敌人不仅针对伊朗，也敌视整个穆斯林世界，包括西亚和北非各国。实际上目的在于将伊朗面临的威胁转化为整个地区的共同威胁从而为构建反美反以的联盟铺设道路。那么伊朗的总统佩泽西西扬则明确表示伊朗不寻求和伊斯兰国家发生冲突，并且警告各国不应将领土用于对抗其他伊斯兰国家。那么他的用意也很明显就是要告诉周边这些国家不要让他们成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前进基地。那么其次呢，这也是粉碎外界关于伊朗内部分裂舆论攻势的需要。美西方特别是美国一直在散布伊朗内部存在强硬派和温和派严重分歧的言论。那么这些言论呢，只在制造伊朗高层不和、国家虚弱的形象。那么最高领袖和伊朗总统一致发声，呼吁地区国家团结其实也能够充分显示伊朗内部的政见一致。

0: 局势稳定，有利于其打破美国关于伊朗内部已经有分裂的这种舆论攻势。那么此外呢，呼吁地区国家团结啊，还是展现出伊朗灵活务实外交姿态和寻求破局的这种战略意图。你看佩德西奇扬就表示呢，地区国家的问题应该由地区国家来解决啊，伊朗会坚持在核心原则的基础上，在次要问题上和地区国家彼此理解包容。这实际上表明啊，伊朗愿意为这个地区的团结目标来做出一定的妥协，以此缓解和海湾阿拉伯地区国家的紧张关系，并且建立一个将美国这样的外部势力排除在外，由本地区国家主导的地区共同安全框架。总而言之呢，伊朗最高领袖和总统的接连呼吁啊，是在其外部军事威胁加剧和内部团结受到质疑的双重压力下采取的一种。从消息面上来看，的确有这样的消息传出啊，伊朗的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表示，德黑兰已经收到了正式的邀请加入这个叫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且伊朗的领导层还在审议。当然伊朗外交部呢，是8月24号
1: 否认
0: 做出了否认，对，称他们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但是这个我们注意到，就是他也承认他收到的，虽然没有收到邀请，但是他收到了就地区集体安全议题展开对话的建议。那么从这两个表态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啊，伊朗似乎是在发出这种试探性的信号。你看啊，他用非官方的说法来表明，中东三国军事同盟希腊自己的可能性。

0: 量大于入库流量，目前风险可控。然而，当胡波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1: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一个悬崖下面，上面刚才也有石头掉落。
0: 8月27号凌晨，胡波一行八人抵达了基隆镇，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
1: 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向东北方向大概直线距离5公里，用无人机飞过去大概5公里的话，就到这个堰塞体的这个起始端。
2: 有没有采不到的必须要人抵进去侦测的？
1: 有的有的。那么我们第一天在采集的时候是因为距离过远，那么我们的无人机它在这个高原上它有一个电池这个衰减啊，它有减效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远处无人机抵达的时候就已经耗掉了相当于1/3的电量，那我们再进行这个操作作业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考验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在这个短时间内要满足这个采集是不可能一次性成功的，我们会分多段多次来进行垂源采集，最后再做数据整理。
0: 第二天，也就是8月28号，胡波随中国氨能15人侦测分队再次来到现场，对堰塞体以及周边道路展开了勘查。
1: 28号的上午，就是我们第二次进去采集的时候，我们就是带上我们的队员，带上我们的装备，然后邀请了这个村里面的这个本地向导，带着我们从这个原来他们放牧的一个林间小道啊，我们徒步行进了大概1.5小时左右，到达了我们这个堰塞体的正北边的一个山坡上，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肉眼看到这个堰塞体是一个什么状况。
2: 您看到的样子是什么？
1: 直线距离的话大概有200米，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它其实是一个受到这个塌方体的一个冲击的波击的这一片山坡，其实这些植被已经是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植被已经没有了，立在地面上的这个树啊只剩树干，有部分的树是没有树皮的啊，所有的树叶没有，然后整个地面呢是被这个泥浆已经覆盖了，在行进过程当中还会出现，就是有的地方看着是可以走的，实际上一踩下去它下面是松软的或者是塌陷的，对我们的行进和我们的这个人员保障也是增加了很多难度的。
0: 8月28号，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救援任务被迫暂缓，防范次生灾害是初期救援阶段最紧绷的那根弦。
2: 现在就是包括昨天遇到的那种情况，我们今天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比如前方传来了异动，那我们这边要集体后撤，然后在没有的情况下，比如说现在天气状况也合适，我们就需要抓紧时间去往前推进。这个地方对于救援队伍来讲是不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1: 是的，但这也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状况，通过这个救援经验也好，通过我们平常的这个预案训练也好，这个是一个常态化的，对我们这个考验还是不是特别大，那么我们是可以克服这种困难的。
0: 周刚，中国安能3局指挥长。8月29号，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投入60名专业操作手、28台套工程救援装备，在 G216 国道损毁路段继续开展抢通作业。
2: 这一段抢通任务它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3: 主要的难点是因为这个泥石流爆发之后，我们整个河床的水位都抬高了。另外这个流速非常快，我们原有的这个道路的地基啊已经全部被清洗，中间我们有多个路段，通过我们航拍啊，发现都是已经在这个地区的一些边线。另外一个呢，现在流速快，我们在这个通道的抢通过程中啊，我们的这个大块的石料，这个都很。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
1: 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3: 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
1: 长征路，
0: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

0: 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3: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4: 浦发信用卡66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点亮财富之光，助力美好生活，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6: 孩子要出国留学，
7: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8: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1: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别再吃齁甜的老式月饼了，别再嫌普通的月饼送礼不上档次了。这款燕窝流心月饼，真燕窝流心内馅，口感丝滑，甜而不腻，中国风的礼盒，精致大气。关键是现在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两个大礼盒才99.9元，单盒只要40多。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您江南精选。
10: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

0: 教育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老师为我们点亮求知道路，科技也是我们的智慧帮手。江苏移动小办 AI 专为省内高校打造，现已覆盖30多所江苏高校，校园助手、学习空间、 AI 录音转写、特色小办会答功能，可以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摆脱单一 AI 能力的局限。金秋时节，江苏移动诚邀你下载小办 APP，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 AI 伙伴。
1: 一身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2: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

0: 正快速成长为全国规模领先的 AI 散热设备生产商，用硬核技术为算力时代保驾护航。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报道。
1: 走进镇江红星智能装备的生产厂区，模块化的液冷单元。
0: 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24，等级优。
2: 南京
0: 能通识教育课。省教育厅表示，各地各校要把课程落地作为硬任务，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课程要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如何安排呢？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3: 南京市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探索。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副校长郭静介绍，上学年学校在1到6年级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
4: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课后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4课时，这样一学期一学年下来，就是完整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是8课时的授课。
3: 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义务教育阶段3到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1到3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4到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7到9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10到12年级侧重项目制作和前沿应用。在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从试点探索走向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师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说，新学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素养评价3大方向持续纵深推进，率先在初中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内容纳入评价考核。
5: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3: 首次开通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也正在进行相关开课准备工作。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在师资上予以明确，在课时安排上予以保障。
6: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个学期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3: 目前我省还没有专门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教材，因此针对不同学段的学情，学校正在区别化设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具体内容，逐步探索编写校本化的教材。万倍
6: 像低年级段会让孩子了解人工智能它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地方我们可能会看到人工智能运用。这个中年级段呢，就主要是结合我们的孩子的生活实际。高年级段呢，它重点的就是跟社会啊，跟大环境结合了。像这个信息科技，我们本身学校也有这个编程，用人工智能更好的去帮助学生编程啊、科创啊。
3: 此外，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省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教育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优质内容和高校企业体系化课程，全省中小学免费用，针对乡村学校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上好。
2: 2026年江苏省中小学开学第一课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广电总台联合主办，聚焦科技报国主题。

0: 7月，工信部印发了《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十五五”规划》，推动民爆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昨天，《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十五五”规划》专题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会上，南京理工大学发布了民爆领域的三项新技术，将民爆行业的安全性进一步提升。来听江苏记者孙欣的报道。
1: 本次专题研讨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民用爆炸物品专家咨询委员会、中国兵工学会民用爆破器材专业委员会、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主办。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民用爆炸物品行业是用于非军事目的的各类火药、炸药、雷管及导火索等产品的科研、生产、销售、储运及爆破服务产业，广泛应用于矿山开采、能源建设、建筑交通等领域。现场，南京理工大学发布了高安全点火药剂感度精确调控技术、火攻药剂安全制浆与微球化制造技术、电子雷管用引火元件一体化制造技术三项新技术。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文超介绍，经过国家民爆检测中心测试，南京理工大学研制的高安全火攻药剂静电、撞击、摩擦、热等感度全面低于常见的点火药剂，核心安全技术指标均提升4倍以上，并在庆华民爆、南理工科化、嘉瑞电子等企业进行了系统性测试，应用领域涵盖电子雷管、射孔弹等领域，试验量达到50000发以上。
2: 民爆是在这个工业或者在基建系统里面，包括这个矿山采矿等等的，包括我们的城市爆破，这里面的话起到非常基础的一个作用的。首先是保证安全，因为比如说城市间的环境容易度还是很低的，要保证它安全，然后再保证它精细，这么一个技术，然后能把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本质安全性的水平大幅度提高，达到国内领先、国际领先的。
1: 西安庆华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黎明表示，这些技术的发布与应用将为民爆行业向深海、深空等更深远的领域拓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这次化工院的绿色安全的电子引火药的技术呢，它主要聚焦的这个电子雷管的发火元件，它会大幅度的提升它的这个安全设计的余度。原来我们很多传统的这个起爆器材或者火攻药剂的这个技术，它在目前的安全发展它有一定的这个短板弱项，那么这个技术应用了以后呢，比如说抗撞击、长距离的运输、耐高温、耐低温。
4: 今天是第20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这项倡导从2007年启动至今，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观念的蜕变。从被动治疗到主动预防，从要我健康到我要健康，疾控专家提醒大家从身边小事做起，守护自己的健康。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5: 今年是国家体重管理年的收官之年，聚焦健康体重，倡导吃动平衡，科学管理体重。主动健康就是从管住嘴开始，饮食是健康的基础，合理膳食才能吃出健康好状态。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科副科长王琛琛：
6: 我们倡导大家三减，减盐、减油、减糖。减盐，每天食盐摄入不超过5克，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的量。减油，每天烹调用油控制在25到30克，约2-3勺白瓷勺的量，少用煎炸，多用蒸煮，脂肪自然少上升。减糖，每天添加糖摄入最好不超过50克，少喝一瓶含糖饮料就能轻松达标大半。
5: 在三减的基础上，还有三件事儿同样重要，那就是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王琛琛：
6: 健康口腔除了每天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外，建议每年至少做一次口腔检查。健康体重建议大家经常称一称、量一量，控制好体重，很多慢性病的风险才会随之降低。健康骨骼的关键是多晒太阳，适量摄入奶制品和豆制品，让骨骼在年轻时就储备足够的本钱。
5: 此外，适量的运动也可以让大家活力满满。说到运动，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累了，没时间。其实运动不需要太高的门槛。
6: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累计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算下来每天也就20多分钟，快走上下班，午休时散散步，晚饭后下楼溜溜弯都是很好的方式，不需要纠结于每天1万步的数字，真正重要

0: 要的是每天动起来的习惯。
1: 健康不仅是身体的事儿，也是心理和睡眠的事儿，他们是健康的隐形支柱。从现在起，主动管理自己的作息，主动关注自己的情绪。主动健康不是要求你一夜之间做到完美，而是从一件件小事开始。今天少放一勺盐，明天多走一段路，后天早点放下手机睡觉。日积月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改变，最终都会成为你身体的底气。
2: 肺动脉高压表现为肺血管阻力增加，患者早期表现为活动之后气喘乏力、心慌，随着病情发展可能出现下肢水肿、腹胀、夜间憋醒，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最终可能发生心衰，预后较差。南京市第一医院陈少良教授团队研究发现，肺高压患者的肺动脉周围可能存在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并首创肺动脉去神经术来调节这种异常神经反射。近日，团队最新的一项重磅研究被国际顶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接收。该研究证实，肺动脉去神经术在肺动脉高压合并心力衰竭治疗中具有突破性疗效，使患者临床恶化风险降低45.6%，打破了此类疾病长期依赖单一药物治疗的临床瓶颈，标志着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微创心血管介入技术正式引领全球相关疾病诊疗的新标准。
3: 昨天，一批总货值近1亿元的超大型港机装备在南京港机场码头顺利起航，远赴孟加拉国。本次发运采用整机滚装模式，省去传统运输中拆解、转运、重装等繁琐环节，既大幅压缩物流周期，又保障了设备精度。这是近年来南京发运出海的最大重型装备。
4: 水机看有极热式的和储水式的，极热的是不是出水很慢啊？储水的那种反复烧会不会不健康？因为家里有宝宝，哪种更合适？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第一，目前市面上的极热式饮水机出水速度完全够用，如果连续接多杯热水，大功率机型也可以持续恒温出水，温度不会断崖下跌。如果选购低价小功率机型，大水量接水时水温会轻微下降，需要放慢接水速度。第二，储水式反复烧水到底健不健康？其实铅滚水本身的毒性很低，常规反复加热十几次，亚硝酸盐增量远低于国标限值，不用过度恐慌。
5: 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有主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6: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3: 江苏省政府发文提出，面向全省0到3岁婴幼儿家庭发放健康服务消费券，增加中小型演唱会、本地音乐节频次，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等。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大学生开学三件套齐涨价，专家表示，
7: 根据国家平台优质内容和高校企业体系化课程，全省中小学免费用，针对乡村学校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齐上好。
3: 江苏中小学本学期开始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了。这不是简单的课程增设，而是一次对未来人培养范式的主动回应。那么几个问题，为什么是此时全面铺开呢？2025年教育部已经发布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北京、浙江、山东等多地已经同步推进，江苏作为教育大省，选择在155开局之年实现全覆盖，既是与国家顶层设计的衔接，也是对产业需求的提前卡位。第二个问题，落地的难点在哪里？
5: 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